0: 的时候，林女士，然后她也感慨，爱情始终都没有遇上那个对的人。我们听彭佳慧。
1: 岁月如歌。

别哭，我最爱的人。一首歌仿佛又重温了一个故事。常常我们在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说别哭，反而这句成了眼泪的催化。说幸福就是三饱一倒，就是三顿饭吃得香香的饱饱的，然后上了床呢就能够睡着。所以你的幸福是什么呢？仿佛又重温了一个故事，片酬己的本色出演，然后他也。

0: 100万人次，刷新这条航线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两岸同胞是一家人，欢迎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走走看看，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应以两岸同胞福祉为重，尽快取消所有人为限制，根据两岸民众出行往来需求，增加小三通航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残余水汽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今天广西多地仍有大到暴雨，预计明天降雨将有所减弱。最新的水情显示，今天14点，广西境内西江干流、豫江及支流五思江、桂南沿海南流江、钦江等2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5.90米。当地时间8号，伊朗胡奇斯坦省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省3处地点遭美方发射物袭击，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2处军事基地当天遭敌方袭击，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第三海军辖区驻马赫沙赫尔港公共关系部门称，一名士兵8号上午在敌军无人机袭击中死亡。受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速或见顶回落担忧及中东局势紧张加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8号遭遇重挫，收盘下跌超5%，较6月高点累计回落超过20%，进入技术性熊市。来关注世界杯快报，葡萄牙足协官方消息，罗伯特·马丁内斯合同于当地时间8号到期，正式卸任葡萄牙国家队主帅。葡萄牙足协已经开始推进新帅的选聘工作。马丁内斯执教葡萄牙队3年多，胜率71.1%，带队获得欧国联冠军。本次世界杯在1/8决赛不敌西班牙队出局。最后来看此刻提示，今天16点，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明天上午到下午，东海南部将出现3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浙江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2.8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

0: 心宽，
1: 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
0: 回答了所有问的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我想会带我们重温旋律里的滚烫青春，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一首《爱的初体验》。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可能权衡为爱乐把自己16岁的初恋心事写进了一首歌里面。这首1997年发行的《爱的初》，横跨20-30年的光阴，刻在旋律里的初体验，永远鲜活滚烫。不能后悔，全部唱了出来，把不同的年人游客的想起那个停留在年少。

0: 爱就见人心，送爱就见人心，送给每一位认真对待感情的你，来自于梁静茹的演
1: 遇见清零有毒。

0: 推开时光的门，岁月。
1: FM
0: 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
2: 眼睛离开你，
0: 遇见青春，重逢旧梦。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

0: 爱就见人心，送给每一位认真对待感情的你，来自于梁静茹的演唱，是她2012年的一支作品，也是她转型阶段极具分量的一首歌。不同于以往很多诉说离别伤痛的情歌，这一次呢，梁静茹放下了浓烈的悲喜，沉下心描摹一段感情里面藏在平静之下的万千心绪。我们总是以为相爱是热烈直白的奔赴，可是这首歌呢，却戳中了现代人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习惯用冷漠伪装柔软，害怕交付真心之后受伤，爱上内心筑起围墙的人满心心疼却难以靠近，因为太过现代人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习惯用冷漠伪装柔软，却戳中了现代人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习惯用冷漠伪装柔软，害怕交付真心之后受伤，爱伪装柔软，害怕交付真心之后受伤，爱上内心筑起围墙的人满心心疼却难以靠近，因为太过珍视眼前人反倒处处犹豫，不敢紧紧相拥。所以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也是道破了多少人藏紧相拥。所以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满心心疼却难以靠近，因为太过珍视眼前人反倒人满心心疼却难以靠近，因为太过珍视眼前人反倒交付真心之后受伤，爱上内心筑起帷幕伪装柔软，害怕交付最真实的模样，习惯所以一句恋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习惯用冷漠伪装柔软，所以一句因为太值的模样，所以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一句因为太值的模样，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模样，一句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也是道破了多因为太真也是道破了多少人藏在心底的感情悖论。如今快三十的好感呢，随处可见，心动来得快，消散的也很轻易，而这首十几年前的老歌反倒越发的有分量。真正的爱意从来都不瞬间的怦然心动，所有人来一李荣浩的一首《我爱你》，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五。
1: 两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上面
0: 的雄辩，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一首《匆匆那年》，当年可是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金曲、音乐风云榜最佳电影歌曲等多项荣誉的，直到今天依旧是华语乐坛无可替代的青春怀旧金曲。其实熟悉王菲的朋友都知道，这也是她和导演张一白继《因为爱情》之后又一次经典的合作。歌曲依托的是九叶回的同名小说改编电影而来，讲述了一段横跨十余年的爱恨别离，藏着所有人年少时候爱而不得的心事。王菲的声音非常的克制，完美诠释了这首歌的内核。其实真正让人多年之后念念不忘的，永远是《匆匆那年》毫无保留的少年爱意。可能我们总是在多年之后回头去看，才明白年少的相爱太过仓促，相聚离散都身不由己，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那段潦草收场的感情，最后都化作了心底一段轻轻怀念的过往。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也是出自于电影《匆匆那年》，不过是作为插曲出现的，这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经典《信仰》。

陪你从一个起点。那些年你很冒险的梦，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戳中你的某一段旧回忆呢？其实我们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总是格外的勇敢，愿意抛开所有的顾虑，心甘情愿跟着对方奔赴任何一场不切实际的憧憬，因为只要两个人并肩，再难的路都能走通。我们捧着满腔的热忱，把所有温柔和底气全部交付出去，满心想着陪对方完成所有天马行空的心愿。可是感情最无奈的地方就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住这份沉甸甸的偏爱。所以后来啊，才慢慢的明白，有些奔赴从一开始就只有自己在坚持，你愿意陪他疯，他却只想转身往相反方向走，再多的真心终究留不住一颗想要离开的心。所以那些年曾经说好要一起完成的梦，最后呢就只剩下一个人记得了，那些奋不顾身的奔赴到头来也都变成了独自收藏过的过往。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
1: 其实初听这首歌，只觉得节奏轻快，朗朗上口，带着几分俏皮的烟火气。可是你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首歌从来不是简单的情歌调侃，因为它有着成年人最舒服、最通透的爱情相处之道。这是张宇和妻子十一郎这对夫妻黄金组合共同创作的一首《大女人》。妻子十一郎细腻温柔的文笔，再搭配上张宇沙哑深情的独特唱腔，把烟火爱情的松弛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不刻意讨好，不强行改变，不用互相制衡，只遵从一句最简单的道理：要爱就要欢喜。年岁渐长的我们呢，可能就会慢慢的懂得，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方的妥协委屈，而是彼此包容，彼此迁就，允许彼此不完美，接纳日常的小摩擦，不争输赢，只守真心。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的一首《证据》，你正在岁月如歌。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五克20支装的，今天呢到手是89.9元。
1: 哥，
2: 让梦幻的之流，爱你到上
0: 一曲听罢，余韵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邝美云1993年发行的普通话经典《容易受伤的女人》。其实提起这支歌，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王菲清冷洒脱的粤语版本，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旋律源自中岛美雪的金曲，邝美云的普通话版是独一份的温柔深情，也是她闯荡台湾乐坛的标志性作品。如果说王菲的演绎是看透了情爱淡然释怀的清醒，那邝美云的歌声就是藏在烟火里的痴心与柔软。她浑厚的又自带忧郁的嗓音，把感情里面最纯粹的执念唱到了心底。情人难求，爱人难留，掏心付出的真心常常换不来长久的陪伴。那些默默等待、小心翼翼、容易委屈的时刻，都是无数人在情爱里最真实的模样。邝美云当年从港姐的亚军踏足乐坛巅峰之时，其实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那些无憾的爱情，而是历经了情爱起落依然温柔善良而且永远独立自强的自己。老歌治愈人心，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看见自己，也让我们看见女性的温柔从来都不是柔弱，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然向阳而生的底气。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满身破碎的一首歌，第一滴泪。可能很多人觉得男性的难过向来藏得很深，满身破碎的一滴回二人动力火车曲，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爱岁月如歌的心事。我们继续静待下一段旋律。红尘道尽了岁月的悲欢，很多的歌讲儿女情长，但是我觉得唯独这一首把个人滚滚红尘浮沉的，而陈淑桦的歌声呢，从来都不是那种浓烈的，像隔着数十年的，是伴随着电影问世的，是而终究有失些所有相逢般的交集，我们带着执念奔赴，这样子到林志炫的翻唱。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
2: 我先撑着你有你的人生梦，
0: 整座城记忆，流淡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里是岁月如歌，流淡的爱的可能。那智慧的歌，东盛创作片上的一首《山丘》。在这首《山丘》里面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在这首《山丘》里面的情有独钟呢？刚刚一首叶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将智慧东盛创作片上的一首《山丘》。这首《山丘》里面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你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我们再会了。有独钟呢？刚刚一首叶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流淡的光阴，
1: 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
0: 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流淡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里是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日节目当中听到刚刚一首叶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刚刚一首
1: 流动的光阴，不淡记忆，入口本热爱生活的。
0: 刚刚一首叶倩文《爱的可能》，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一首充满了人生智慧的歌，这是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一首《山丘》。在这首《山丘》里面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感谢你的收听还有陪伴，明天我们再会了。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

0: 年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 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

0: 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研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8: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7: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8: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1: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9: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朝夕报道。
10: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1: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收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0: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2: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0: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 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

0: 以回应伊朗对三艘船型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
1: 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 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2: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2: 世界气象组织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西南太平洋区域气温创下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海洋热浪更加频繁，海水酸化加剧，海平面持续上升，沿海社区和低洼岛国的经济和生态等面临持续威胁。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7号表示，当前厄尔尼诺现象的整体强度预计将创下新纪录。 全球各地正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家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怒放野火，烟雨飞走，中国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山海寻梦。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21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区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

层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监测并拦截了进入科威特领空的2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3架无人机，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科威特电力部当天下午发布消息称，部分电力传输线路因袭击事件受损，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抢修。欧盟航空安全局8号发布公告说，鉴于美国和伊朗间战火再起，中东紧张局势加剧，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开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以防美伊战火重燃，危及民航安全。该公告有效期到8月31号。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亚足联球队高开低走，最终亚足联球队只有日本队、澳大利亚队挺进32强，但这两队也没能制造奇迹。虽然在淘汰赛表现不差，但日本队被巴西队绝杀，澳大利亚队点球大战惜败，最终在1/16决赛上全军覆没。这也是21世纪以来亚足联球队第三次没有队伍能够晋级16强。业内人士表示，亚足联球队整体性溃败，显示出金元联赛泡沫化、批量规划非血缘球员、聘请名不副实的大牌教练这些坑依然在那儿。事实证明，发展足球没有捷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偏南方向约14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预计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可能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然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今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 实现了一次跨越10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

0: 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在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3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3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的，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

0: 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1: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2: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3: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再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 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 80% 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2: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3: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权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权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那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君。
4: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 干别的的。

0: 我这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八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0: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0: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哎，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2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经过几

0: 联主力基本有了眉目。七十二项课题通过鉴定，这七十二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布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8: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

0: 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2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2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2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2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 1.5 亿千米。那 2016HO3 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1: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 1.3 倍的，就是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 ,2016HO3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绕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二号走了十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绕太阳走了十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上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那是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级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级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1: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经常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这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问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 我们说匈牙利的，当然其实。

0: 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三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1: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就是说还，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还。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的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说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HO3 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星外。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过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是您说的，它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这个2016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应该这么说、
1: 哦、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王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它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王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王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风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际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然后就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我们看到天王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有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试着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基业地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 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有一个三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似的。

0: 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住，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在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心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等于四十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面曲线，其实是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比较多，就快的目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转了。你想它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它也跟它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它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它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它能够非常精确，它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对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就这也是就不是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这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有关系吧。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抓紧时间赶紧要往下那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
1: 说，
0: 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到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了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这个就是天门二号上面，然后给它保护好，然后再过来。但回来，所以它回来为什么那么长时间？我估计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还要，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我们探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行星际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门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311P。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类似的轨道里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是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啊，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儿，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 它就会炸，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
1: 嗯。

0: 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还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各种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呀、啊，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说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2027年为3.4%。与今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相比，IMF 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将2027年增长预期上调0.2%，仍低于2024年至2025年3.5%的平均增速。报告指出，中东战争带来的能源和供应链冲击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周期上行相互交织，正在推动全球经济前景出现明显分化。报告还预测，中国经济2026年将增长4.6%，2027年将增长4.1%，分别较4月预测上调0.2%和0.1%。

0: 0.1%。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度表现快于预期，主要受到前置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出口增加推动。不过，报告同时认为，全球油价上涨、持续不确定性和结构性因素预计仍将对中国经济活动形成一定拖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有关单位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湖北黄石市气象台今天17:27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当地时间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美军今晚很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卡塔尔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必须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应继续坚持对话和外交途径推动局势降温。声明说，各方应在有关谅解备忘录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与稳定。声明谴责伊朗再次袭击巴林和科威特。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太阳报》报道，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世界杯1/4决赛可能受到迈阿密极端天气影响，比赛存在延期的可能。报道称，除了此前预报的雷暴天气外，迈阿密当地气温预计将在比赛当天达到33摄氏度，体感温度更是高达44摄氏度。报道称，若高温达到危及球员和球迷健康安全的程度，国际足联有权考虑推迟甚至取消当天的比赛。英格兰队与挪威队的比赛计划在北京时间7月12号5点开始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中东部和南部还将有大到暴雨，南部局地大暴雨。此外，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东南部、山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you!

0: 产生。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最终3-2险胜埃及队。瑞士队则经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阿根廷、瑞士会在北京时间7月12号上午9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以上精彩话题尽在今晚决胜美加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今晚直播间里为大家请到了朋友们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总台体育评论员曾侃。欢迎曾侃。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以往历届世界杯大家可能熟悉的是曾侃会在前方啊，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现场的解说评述，这届其实没有去前方，但说实话我们在各种新媒体端我们看到你做节目的这个频次反而更多了，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角色？
5: 现在的话呢，我们平时我是总台记者，然后到了大赛期间呢还是回归到我们体育评论员的这个老本行，然后为大家呢去做好这个赛事的服务。
0: 嗯，这个赛事服务首先肯定离不开对赛事第一流的这个关注啊，密切的这个追踪。比如说昨天晚上这两场比赛，上来阿根廷打埃及，因为我今天白天本来还有其他的工作任务，想的是要不我就看个上半场就算了。
5: 嗯，
0: 但是看完那个上半场你会发现，即使打到120分钟你都舍不得关电视。就这个比赛如果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除了这个跌宕起伏的剧情，包括赛后大家纷纷议论的一些判罚，你觉得这场比赛吸引大家的最重要的点在哪？
5: 我觉得大家看看卫冕冠军在连续两场比赛当中都是踩着刀尖上面坐着过山车，这在阿根廷过往历史当中不是没有发生过啊，但是以如此极致的方式呈现，我觉得真的是让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判罚他跟最终的结果和过程紧密的交织在一起，
0: 嗯，
5: 尤其是大家很关注萨拉赫的那个在禁区当中的倒地，右边路突进区之后倒地，当时裁判没有表示，转过身来就是由阿根廷队反击打进的绝杀的那个球，本来是自己有绝杀可能的机会，到后来是被人绝杀的一个坑节，所以所有的这些情绪都在那一刻被放大了。
0: 是几十秒钟的时间，地狱天堂极致的反转，对吧？正好讲到了那个判罚，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的关注点，有的说这判罚没问题，说当时已经失去了对球的控制，
5: 嗯，
0: 也有的说你让阿根廷打这个埃及，你让一个法国裁判来主哨，那边法国队即将要面临的比赛是阿根廷裁判组去主哨，这个本身这个安排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等等等等吧，就你怎么看这里面的安排，包括具体的那个判罚？
5: 我觉得今年的 FIFA 就完全不能够以一个常规的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选择了一个流量最大的这个安排的方式啊，非常搞笑。而且你想这场比赛阿根廷队的球场上的裁判是法国裁判组，但是好在你视频助理裁判这还是挪威裁判，但是到了法国队接下来跟摩洛哥的那场较量，那是从场上到 VAR 一水的都是阿根廷的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呢这其实是给裁判组增加了难题，你不管是吹得好还是不好，只要场上有任何一点点的争议，他都会去在无限的瞬间当中去加以放大。另外我个人一直认为呢，本届世界杯随着有很多的这些科技的因素介入到比赛当中介入更多了，我们一直都在说 VAR 它是保障公平的一部分，但是

0: 增加了很多人为在不断核对的环节，并且它拉长了每一次判罚情感释放的时间和来回的拉扯，更加把世界杯的这种戏剧性和争议点给放大。所以我觉得可能从这方面来讲，国际足联也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1: 嗯，讲到这个戏剧性啊，在上半场零比二落后的上半场开始落后，最终这个最大的这个分差达到零比二的情况下，最终还能够在最后差不多15分钟时间里连扳三球把这个局面扳回来。我看今天有很多朋友评论说这个不能低估卫冕冠军的那颗争冠的雄心。
0: 嗯，
1: 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虽然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上半场落后最后还追回来，阿根廷足球历史上第一次，但是说连续两场打成这样，如果再考虑到下一场面对相对稳固的瑞士队的防线，阿根廷的油箱里还能有多少油？
0: 哎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就是今天的这场比赛有点心疼阿根廷的对手埃及队，
1: 嗯，
0: 尤其是最后时刻零比二，在二比零领先的情况之下，还想着再往前反击，但是那会儿全队都已经是没有这个体力了。你就会发现呢，埃及队的这些前锋上半场比赛风驰电掣，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完成了过人之后，一脚油门踩到底，油箱里边就剩点浮根了。但是阿根廷那边呢，阵容深度更加厚，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说这场比赛。埃及5000年场外的这些底蕴，但是在场上90分钟阿根廷队的这个底蕴，所以呢但是阿根廷，我这一场比赛如果要是1到10分来打个分的话，我给斯卡洛尼，我给阿根廷队呢会打一个比较低的分，因为我觉得你不能够在淘汰赛还靠最后时刻的纠错呀，早干嘛去了，老塔罗不首发，你到底是准备真是留着后手呢，还是认为就我还可以拿埃及这支球队来调队员的状态，还可以试一下阵容，老塔罗不首发的同时德保罗踢到边锋的这个位置上面，
1: 嗯，
0: 那是在拿关键赛事去做这个科研吗？所以一开始是不是斯卡洛尼确实轻视了这支埃及队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斯卡洛尼他战术上面的一些失误，最后是靠着这些队员们强行的把他的错给揪回来了，所以我个人会给斯卡洛尼打一个很低分，但给阿根廷队的队员打一个高分。
1: 哎，你看，这就是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出现偏差的时候，大家是怎么样团结一致重新出发的。
0: 嗯，
1: 但你正好讲到了边锋这个位置啊，我看赛后也有很多朋友在探讨，就是你会发现当很多时候比分落后的时候，阿根廷队并没有把这个场上的这个所谓宽度充分的利用起来，就是一方面也许是确实挑不出一个可用的边锋，比如上一届的迪玛利亚，对吧，嗯，另外一方面是队员们自己就迷恋或者说就过于相信队内的大哥，于是主动的把这个球越来越传到去中间，整个比赛的这个阵型越来越包成像一个圆锥的一个形状吗？
0: 我觉得多方面的原因吧。我们过去老说呢，这个潘马斯雄鹰扇动翅膀的时候，让整个足坛都会为之一振。但是现在是觉得，我觉得这支阿根廷队呢，不断的扇动的蝴蝶的翅膀。你看，为什么德保罗非得踢这么一个位置？本届世界杯你也讲到了，迪玛利亚不在。然后呢，之前寄予厚望的阿尔马达在左边路呢表现也相当一般啊，然后上了帕斯呢可能效果也不是特别的这个好。
1: 上塔利亚菲科好像进攻可以，但是那个防守又覆盖不上。
0: 哎，然后呢，你包括像冈萨雷斯这又受伤了，所以直接导致你边路无人可用，一直无人可用的没有边锋的阿根廷队，你在过往了这么多届比赛当中都不多见啊。过去我们都说阿根廷踢的是探戈足球，但是别忘了他们向来是一支防守很硬朗，但是边路速度还是很有特点的这么一支球队。那么再加上从上届比赛到现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左右两边加起来四个人，人员几乎没有发生变化，状态还有下降，像塔利亚菲科4年里面3次大伤，所以这些都是给阿根廷队埋下了隐患，他边路根本走不了，他只能是抱紧中间，还好核心力量强大，又有这个卫冕冠军的余威在，这是阿根廷队往前努的这个劲儿。但是我现在个人想提一个问题，面对很年轻的，尤其有曼赞比这样突击能力很强的，边路很有特点的瑞士队，下一场比赛阿根廷队还有机会给他们纠错吗？我是打了一个问号的。
1: 后面的这个比赛的预测呢，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也会详细再来展开啊。今天我就想起昨天晚上看球的时候，当时这比赛还没结束，好多熟悉的一些球迷朋友包括媒体界的朋友就开始刷那个热梗的一些图，比如说啊，比如说内马尔 在直升机上哭着对这个驾驶员说我们再等等，我们还等一个朋友，对吧？大家都明白他等的是谁，那意思除了送别 C 罗，除了送别内马尔，可能昨天的比赛还没打完，大家就想着要送别梅西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最后又扳了回来，这就引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打到淘汰赛的深轮次，每一场比赛可能从球迷的角度都会有舍不得，最后我们这场比赛打完送别的是萨拉赫，其实也还会有一些球迷会舍不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比赛之前我们自己的期待值，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随着这么多绝杀的产生，这种上下起伏的心情是不是自己也得调整好？
0: 哎呦，我这场比赛我看到萨拉赫，我其实很不忍心的。我对埃及队其实是有特殊的一些情节，不光是因为萨拉赫，我人生当中解说的第一场世界杯的比赛，我在现场说的世界杯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叶卡捷琳堡举行的，场序为第二场的埃及打乌拉圭。那一届比赛之前，我们都知道萨拉赫因为跟拉莫斯欧冠联赛当中有一次这个相撞，让他肩膀重伤，所以我一直是期待着，就是萨拉赫在世界杯当中可以打出名场面，打出这个非常好的表现来。而且我永远都记得我在去叶卡捷琳堡的飞机上面，当时穿着萨拉赫球衣的埃及球迷手里边抱着大力神杯，然后我就跟他就聊起来了。他说我知道我们队是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个大力神杯的，但是我依旧要去支持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说，一个足球世界当中最大的勇气就是你知道自己支持的这支球队的实力，但你依然选择支持他，我觉得非常感动。
1: 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但依然100%的热爱他，这是足够的勇气啊！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凤求凰说埃及虽败犹荣，值得拥有全世界的尊敬。沈大也结合我们的话题，他说萨拉赫的竞技状态还是世界顶流啊。他说今天的比赛就是例证，阿根廷确实踢得够呛。还有这位讲足球的不确定性其实是比赛的一部分，他说裁判争议当然也不可避免。还有这位讲到阿根廷拿出世界杯决赛夺冠时的气力才战胜了埃及队。如果我们复盘一下埃及队的这个比赛，上半场那个头球多多少少还觉得进的有一点点这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稍微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下半场哪怕那次被 VAR 取消的那个反击，对吧，包括后来2-0扩大的那个反击，那反击打得真漂亮，
0: 哇，行云流水。而且你想当时被吹掉的那个球，那是在埃及队防守右侧，然后呢往前输送，通过两名队员三角传递，并且呢突破了阿根廷队在边路三名队员的这个围剿，然后把球呢在萨拉赫外脚背送到了远端，然后呢打进了这个破门，整体推进速度非常快。我当时就看了眼右上角的这个屏幕的时间，从本方的禁区前完成抢断到对方门前攻破大马丁的这个把守的球门6秒钟。所以我觉得埃及在那一次进攻当中打得非常先进，就是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埃及队阵中不是有那么多的在五大联赛效力的球员，很多都是在本国联赛当中效力的，当然打得也不错啊，可是就是打得如此之统一，而且战术方面的推进比阿根廷队更快。我觉得他们是在首发方面是做足了这个功课，就是要打阿根廷队两侧孱弱的这个边后卫的身后，拉开这个宽度，左右不断的再去进行拉扯，往前走了很坚决。所以我觉得这支埃及队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教练组相当的给力。
1: 最后那个哈桑其实是在比赛还没有踢完的时候体力耗尽被换下，那时候换下的时候我心里头确实咯噔一下，虽然谈不上埃及队的球迷，但是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击当中的这把尖刀下去了，只留萨拉赫一张名牌的话，这个你一旦反击威胁不到阿根廷队，是不是后面这个局势就很难讲。当然最后这个局势确实反过来，不敢说一定和他的下场有直接的关联，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是不是也印证了刚才你说的那一点，就是账面的实力，就你最后要拼所有家底儿的时候，怎么翻怎么翻，发现可能还是就差那么几串铜钱。
0: 对，你看你说了讲了差几串铜钱，另外我发现没有，非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出现的这些个数是创了新高的，非常给力。但是到了淘汰赛以后，尤其是最近的这几场比赛，六支非洲球队都是打了80分钟的好球，最后被人绝杀的。你看这次是让二追三，塞内加尔在对阵比利时时候是不是比利时也是让二追三？在国际足联统计的世界杯历史上，让二追三的场次加起来到目前可能也就5-6场，在世界杯漫长岁月当中，本届世界杯发生了2场，都发生在非洲球队的身上。 上。我觉得其实这反映出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非洲球队他们球员的个人能力本身摆在那边，再加上因为五大联赛等等的因素，他的整体战术纪律性有一个长足的进步，可是就是你说的加底儿到最后还是限制他们最后一步。所以如果我们再想一想，到再下一届呢，是不是等他们把这个加底儿攒上来的时候，非洲球队又有突破呢？
1: 嗯，希望这一天我们能够早一点到来，能看到更多的一些非传统豪强能够站到舞台的中央去挑战那些传统的强队，这是世界杯的魅力之一。再有一点，其实我们可以数一下，就是不光是阿根廷打埃及最后那个绝杀球在90分钟以后，另外昨天的西班牙队

0: 萄牙，再往前巴西对挪威，也就是说八场比赛里面有三场都有伤停补时阶段改变结果的进球。如果我们再往前捋，淘汰赛第一轮16场比赛里面一共有四场在伤停补时阶段出现所谓绝杀球，加拿大1-0胜南非，对吧？巴西2-1胜日本，比利时3-2胜塞内加尔，葡萄牙2-1胜克罗地亚。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统计范围扩大到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和加时赛110分钟以后的所谓准绝杀，那还要加上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英格兰2-1战胜刚果金，包括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还有摩洛哥补时阶段1-1绝平荷兰。天哪，如果数一数的话，大家发现没有，24场球里面有绝杀或者绝平进球的就有11场，这个概率就接近了50%。
1: 对，
0: 如果我们再作为对比一下的话，前两届世界杯的淘汰赛这个数据冷静的多，哎，第一轮为例啊，2022年8场没有一场出现绝杀或者绝平。2018年只有比利时3-2逆转日本，哥伦比亚1-1逼平英格兰，这两场出现了最后时刻改变结果的进球。也就是说当时那两届合计16场比赛出现绝杀绝平的比例只有 12.5%, 大家算一下 ,12.5% 到 50%, 整整翻了两番。
1: 嗯，
0: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比例的绝杀或者绝平的出现？
1: 大家一直在考虑就是视频助理裁判的出现，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2018年开始世界杯当中有 VAR, 2022年开始把半自动越位技术给推进进去，因为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类科技的一个背景，那就是超高清的这个摄像，它可以更低成本更好的在网络当中的这个传播，因为过去解决不了超高清的摄像，也解决不了这些这个网络的这个传输，所以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有这样的技术，所以技术它是改变了规则。可另外一方面，这样的技术也被所有球队的技战术分析给在广为应用，所以现在的话一旦到这个比赛关键的时刻，其实教练组就已经收到了技术团队给他们带来的关键位置上面的所有的参数，另外包括你要即将对位的球员或者要改变上场位置的这些球员，他们重点你要看的可能半分钟一分钟的录像都给你剪辑好了，实时的传输。我到现在我都记得2019年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在法国解说勒阿弗尔解说一场比赛，我旁边做的是美国队的，我一直以为是教练组或者替补队员，结果起来发现是他们的技战术分析团队，九个人一场小组赛，
0: 快凑齐首发阵容。
1: 对，再一点，再加上本次有水歇的时间，3分钟，我问了所有的这个职业球员，都跟我说3分钟，你充电3分钟，能够至少通话一小时，没问题。哎，更关键的是，这3分钟是改变了战术，它加快了就是四节比赛的这个节奏，所以改变比赛的这些因素更多了，对于强队来说的话，他改变比赛的机会也就更多了，那么绝杀也就更多了。
0: 是，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爱音乐的 MC 说，欢迎曾侃老师，老帅了，说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1: 谢谢。
0: 这除了关注体育频道，肯定有日子没看这个世界杯期间各种新媒体节目，多关注啊，都有曾侃老师，当然也要关注我们决胜美加墨，曾侃老师不定还来啊。还有这位说，斯卡罗尼这两场的战术安排，让八强的对手看出了战胜阿根廷的办法。他说，你要再不改变，四强都走不了，更何况夺冠。近海关心，阿根廷这场赢得太惊险了，埃及的反击刀刀见血，足球的悬念感永远让人上头。说到悬念感，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绝杀为什么这么多，如果想一想2022年世界杯开始，那时刻国际足联引入到精准补时政策，这次我们看这个补时超过7分钟，当然叠加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前面这两个这个补时就是饮水时间的这个影响，我们现在这个补时超过10分钟好像都已经变成一个常事儿了。而且这种补时越来越长之后，是不是多少也改变了运动员们的心态，就以往你到90分钟你会发现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我调一下呼吸，我控一控球，我准备打加时，现在到了93分钟94分钟大家还在冲刺，就本能的觉得这就是比赛的一部分，这种态度上的变化是不是也是绝杀球绝平球增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最关键的是心态上面的变化，因为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2分钟结束的时候，跟你当你知道比赛还有7分钟才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你看从本方的半场完成抢断到对方的门前完成射门，也就是这个6-7秒钟的时间，所以如果换到6-7分钟的时间当中，你大概会有至少5次改变你的战局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 心态一旦变化，再加上战术得到统一的话呢，就会有很多的改变。你像西班牙跟葡萄牙那场比赛，梅里诺特别有意思。今天呢，官方的这个采访，他不开玩笑的说，当时其实德拉芬特跟他讲了，你大概在五六十分钟你就要上，他说不行，你再让我观察一会儿，我现在就发现了葡萄牙队他们后防线的这个漏洞，你让我再看十分钟，我上去一定能够改变战局。哟，大家发现这个教练型前锋啊，这是，哎，果真如此。所以对于很多球员来讲，他就把自己最后的这十分钟的光和热，他给焕发在他的对于比赛的阅读之后，威力就迸发出来。所以一旦时间发生改变，那你改变命运的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嘛。
0: 而这种教练型前锋，你要让他上场，还离不开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负责足球比赛规则制定的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把单场换人名额从三个人增加到了五个人，这就贴合到我们刚才讲的强队板凳深度厚，但以往只能上三个，那我还得琢磨琢磨上哪三个，现在可以上的机会就多，对吧？包括像昨天上老塔罗，这可能对他来讲就是相对没有那么艰难的一个选择，不用三分之一去选，五分之一他上场的概率就会大很多。这样一来，本身这个对弱队来说可能更多最后我要换下的是一些体力不支的后防线上的队员，而对于强队有更多的中前场进攻队员，最后时刻作为生力军上场，进球的概率自然也会放大。
1: 对，而且另外还有点什么定位球。本届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的技术小组已经统计了，这一届世界杯更多的进球的方式是来源于传中球。那么传中球当中呢，又有很大的一部分呢是来源定位球，但不是直接定位球打进去，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你看昨天其实埃及队进阿根廷的第一球，它就是定位球的二次进攻嘛。那么定位球现在很多支球队都把二次进攻呢就给放在重中之重，我知道我第一下打不透你，你肯定会研究我到底是有没有高点啦，或者是干嘛了的，你总会去盘算我所有过往的这些录像。但是一旦我外围控球二次进攻的时候再穿插这个跑位，你就琢磨不透了，你到底是区域防守你还是继续沿用人盯人，所以这一块很重要。另外还有点呢是过去换人我们都说呢可能六七十分钟我要换，但是对于教练来说有两难的问题，我是等对方先打出这张牌，
0: 对，
1: 我再换，针对性的换，还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我来换。还有点别忘了，本届世界杯因为气温高温，因为场地重伤其实有好几个了，对吧？那么非战斗的这些减员啊，自己受伤之后的这些意想不到的换人的因素全部都会打乱这一些，所以变化因素更多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些世界杯让大家觉得很意外的情况频出的原因吧。
0: 当然足球永远有偶然的成分啊，但是当绝杀频繁到不容忽视，我们就不得不正视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力量。规则在演变，战术在迭代，这些看似微小的变化正在重塑世界杯的胜负节奏与观赛体验。而给各位球迷留下的启示就是，无论你支持的球队在比赛尾声处于多么不利的境地，中场哨响之前都请不要提前离场或者关掉电视拿开手机，因为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奇迹或许就是偏爱那些坚持到最后的人。说完了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我们再把时间多多少少留一点给这个哥伦比亚和瑞士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踢完了之后，我看有一些这个南美足球的拥趸多多少少觉得遗憾，就是哥伦比亚如果当时打得再勇敢一点，而不是主动去接受就是我也愿意去互射点球，结果会不一样吗？
1: 哎呀，你看这个数据啊，射门数上面哥伦比亚可是大大领先，但是哥伦比亚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当家前锋的这个受伤打不了。然后呢，这你本来球队哥伦比亚这支球队强的不是中锋的这个位置，他的因为南美他很少出这种特别高大型的中锋，或者说是这个攻城锤式的这种中锋，当然也有过去啊，对吧？那哥伦比亚阵中最强的一个是迪亚兹，对吧？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J 罗嘛，对吧？但是哥伦比亚其实真正强的是那两个边后卫啊，这两边是非常非常强的。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拥有非常好的控球率，你也拥有很多的这些射门数，我觉得不是他们不想进球，是他们真的竭尽全力之后呢进不了球。因为瑞士的防守一直是调教的非常好的，瑞士是一支防守起家的球队，过去就是全队拼着防守，然后中间有扎卡在，前面有沙奇里在，当然现在没有沙奇里，但是有这个曼赞比，他向来就是一个我不要控球，我是要打反击的。而且瑞士这支球队刀下不斩无名之辈，当时21年的欧洲杯的时候跟法国拼成3-3，最后点球淘汰的法国， 你很难想象，就这支球队很坚韧，所以当哥伦比亚几次冲击打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胜利的天平在倾斜了。而 J 罗又没有当年的这个灵性和体力了，所以迪亚斯也就独木难支啊。
0: 所以今天其实送别 J 罗相对而言还不像送别 C 罗或者其他的一些当红球星那么样的声势浩大，但其实这种默默的告别，背影当中你看见的那一抹转身，让更多的老球迷会黯然神伤。
1: 哇，你像讲了转身，J 罗留给世界第一抹的身影就是转身，
0: 对
1: 对吧？他是一个背向球门。

0: 停胸口停球之后一个转身，然后凌空抽射天外飞仙，这是在最近的几届世界杯以来最为典型的一球成名。我记得很清楚，14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刚实习，当时我们都在说他是叫詹姆斯罗德里格斯，都不认识他到底是谁。结果说哎，不对，你得根据他所在母语来念，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然后呢再发现世界杯没踢完，皇马那边就要了，再也没有故事比这样的更动人的童话了。可是足球场上终究是没有童话的。但所以我觉得现在当 J 罗而且还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自己踢球视频，在打引号的找工作的时候，你不得不感慨，你可以一球成名，但是很难永远一往无前。
1: 大家还是在关注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聊得更多啊。这位朋友讲，阿根廷晋级就好，后防线的问题必须尽快调整，不然后面的硬仗很难打。大庆777，阿根廷这场在梅西的带领下顽强的逆转战胜了埃及，尽管赛后很多人对判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仔细看，他认为关键判罚没有明显的误判，只是在一些细节上的判罚有可判可不判的争议。你看这个赛后的这个录像回放，这是最经不起放大镜去挑的。这位讲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埃及啊就是倒在进攻上。静海关心说，萨拉赫今天一己之力搅动阿根廷防线，这状态还是妥妥的世界顶流。还有这位朋友说到，斯卡罗尼确实该调整战术了，光靠球星个人能力硬撑淘汰赛很难走得更远。下一轮阿根廷就要打瑞士了，前面我们夸过瑞士的防守，也感慨过阿根廷现在这种连续两场淘汰赛几乎拼到最后一刻弹尽粮绝，一方面你佩服他的意志，另外一方面你又感慨他是不是在耗光自己的积蓄。这种情况下，下一场如果瑞士真的勇敢的说，我哪怕只是开局或者某一段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我冲出来拼一下，这个对阿根廷来说摇摇欲坠的这种防线能防得住吗？
0: 哎呦，我就觉得阿根廷现在最累的就是防线，因为你看从打佛勒角到这场打埃及，打进关键进球的是谁？罗梅罗呀，然后再直接打佛勒角，利桑德罗马丁内斯俩中后卫，你锋线不进球，你锋线有一个算一个，包括之前的话，麦卡利斯特的这个状态可能也一般，恩佐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的状态也一般。阿尔维斯当然这次又遇到了对方埃及队的神门嘛，可是你最终站出来攻城拔寨的居然是球队中后卫，所以我觉得那阿根廷队的中后卫真的心疼一下，又当爹又当妈啊，进攻防守两手抓，所以打瑞士当比赛更是如此。那瑞士队这边，你像恩博洛，对吧？像曼赞比，恩博洛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刀，那踢得好的时候世界一流前锋，踢不好的时候其实更多啊。但你指不定他什么时候他迸发出那一下亮光。但我觉得更关键的是什么？是阿根廷队现在的中场能够为自己的后防线能够承担多少协防的工作。我们再回到阿根廷对埃及的比赛，其实最关键的一下防守是出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帕雷德斯断掉的那一次埃及队的反击，那球如果没拦下来，现在就是埃及队要准备迎战瑞士了。所以的话，我觉得就是后面要走的多远，其实某些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场能够如何去保护阿根廷队的后防线，然后做好防守的同时，再让前面的这些人心无旁骛的去投入进攻。我一直认为阿根廷是一个前后敬畏分明的，又是责任极其清晰的，正是因为防守的坚若磐石，才能够带来你进攻上面的无限释放，这是他们在杯赛当中能够走得远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1: 都说这场比赛阿根廷队踢的是刀尖上的 Tango， 这个 Tango 要跳得好，关键是呼吸的节奏，但是要想赢得呼吸权，首先你得把防守做好，你得把未来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关于这场比赛的前瞻，我们暂时告一段落，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世界杯即将要开始的其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

0: 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朋友们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美国向您问好。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加墨世界杯的八强正式产生，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比利时、摩洛哥、瑞士、挪威八强出列。不知道这八强当中您猜中了几个？一般来讲啊，世界杯比到现在，我们都会聊一聊黑马，但是从本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结果几乎都在情理之中。您就看这八强，世界排名前四的阿、法、西、英都在列，世界排名五到十位的球队也有两支。剩下的八强里面啊，勉强的黑马一个是瑞士，但瑞士呢主要是签运太好了，本来就在一个容易的小组，出组之后呢又碰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都是你能想到的在这个阶段相对比较容易的对手。只有挪威16进8先分巴西进入八强，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但是联想到挪威阵中有哈兰德这样的七球射手，厄德高这样的中场大脑，他们也绝算不上是世界杯舞台上的青铜。为什么这届世界杯真正的冷门在变少呢？我认为这和扩军48队多少有些关系。48个队你就得分12个组，不仅小组前两名出线，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得晋级，这就给强队在小组赛更多的容错机制，即使出了小问题也不至于因此出局。而在过去，传统豪门在小组赛当中一旦输了一场会立即陷入绝境，新规让豪门即便偶有打盹儿，也能轻松晋级。再来啊，本届世界杯抽签首次引用了种子队分区保护机制，规则强制要求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被分到不同的四分之一区，这就确保了他们在一小组头名出现的情况下，最早只会在半决赛才可能碰面。此外呢，还有一个同大洲的回避原则呢，这就进一步分散了来自不同大洲的强队。而小组出现之后，多了一轮32进16淘汰赛，这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豪门恢复元气、寻找状态的缓冲期。弱队可能会在90分钟内爆一次冷，但要连续两轮面对不同风格的豪门的时候连续爆冷，这个概率被无限压缩。像阿根廷队、法国队、西班牙队、英格兰队虽然在晋级的路上也有麻烦，但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四的超级合伙人，他们在板凳深度和战术空间上是远非扩军带来的二三流球队可比的，所以当他们遇到一些蹲坑防守的球队的威胁的时候，往往也能转危为安。这一套设计走下来啊，到了八强我才看明白，冷门没有被消失，但被控制在了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这样黑马得到了故事，而豪门也得到了结果。我隐约感到啊，这不仅不会是一届属于黑马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明天咱们将迎来世界杯的第一个休息日，我们隔天再见了。
2: 张文说他隐约感觉到本届世界杯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特别同意，但是我一看看那个曾侃老师现在背后我们视频上体现出来的大家竞赛成功率那张表，我又特别的不同意。看一看啊，昨天这个题其实挺简单的，就问阿根廷对埃及这场和瑞士对哥伦比亚那场90分钟之内哪场的进球数更多，当然绝大多数朋友都选择了阿根廷对埃及那场，但我相信他们选的时候也没想到会打得如此跌宕起伏。但即使如此，我们看一下目前和 AI 小胜之间的差距，AI 小胜是11分，距离他最近的我们新闻纵横的夜班编辑杨森也只是9分，还差着咫尺天涯的2分的差距，这个2分已经从7分追9分、8分追10分追到现在了，还差2分。当然中间是我们的持证教练管月琪，然后我们的朱一鸣老师，然后我们决胜时刻的张文和王宇，以及我们另外一位足球评论员李格老师，大家彼此之间争夺的很激烈，你就能看出来，就是曾侃，您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保级集团咬得如此之紧，大家都为了这个留在这个联赛里面。
4: 那个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把这个榜单再扩大一下，回头咱们决胜时刻栏目啊，邀请很多职业球员或者前职业球员，我跟你说，保级集团全是他们。因为我真的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世界杯上的大赛，越是你踢职业球，你可能越难预测。就过去我小时候，我也老嘲笑。

0: 贝利
1: 啊、
0: 哦。我觉得怎么老是这个反向预测呢？对吧？
1: 他是不是故意的？
0: 对
1: 吧？对，
0: 结果后来发现真不是。因为你陷入到了这个足球本身当中，但是它有很多足球以外的，或者说在场上你意想不到的那些因素，所以我觉得很难。我现在特别理解。
1: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呢，今天出的什么题啊？被曾侃深深理解的这些人类同行们，今天答的又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2: 来，各位，我们继续来出题。现在呢，世界杯八强已经落位。那么7月9号这一天呢，没有比赛，咱们最壮大的一个题目出现，本届世界杯的冠军是谁？延后题，今天呢，请编辑做好记录，咱们是决赛结束之后再来验证各位的预言。
3: 我是努力追赶第一集团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如果开赛前让我预测世界杯冠军的话，我肯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我喜欢的荷兰队，但荷兰队已经被淘汰了，看看比较欣赏的巴西队、德国队都已经不在世界杯名单当中了，全被淘汰，这就难猜了。要不猜一个自己没那么喜欢的队伍吧，英格兰队。英格兰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希望三狮军团交好运，别让我失望。
4: 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落位，我赛前预测的夺冠热门居然还都全部存活。虽然法国队最具备冠军相，但是对他来说，要是连过摩洛哥、西班牙两关，即便进入决赛，恐怕也是消耗巨大。那这样的话呢，我不改变初衷，依然支持在上一场表现出非常团结的英格兰队，最终让足球回家，夺取世界杯冠军。
5: 我是已经放弃理性判断、走故事线的记者张文，我是这么想的：英格兰队半决赛或阿根廷一举越过历史的河流，决赛英法大战，足球回家。这个走向能给媒体编出多少头条，为短视频提供多少流量，拍一个电影都没问题。这是一个能让英凡蒂诺做梦都笑醒的剧本，就是他了，英格兰冠军。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it's coming home, oh, oh, oh, oh。
6: 我是埃及队2-0领先时观电视的老编辑杨森。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我猜的冠军球队是法国队和英格兰队。目前两支球队都在八强之中，这就让我又陷入了纠结。想来想去，法国队姆巴佩、奥利塞、登贝莱为核心的前场是真的很强，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容错空间，所以我还是选法国队。
7: 我是坚守积分榜底线的李哥。虽然国际足联这次看着大家都挺累啊，让世界杯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比赛窗口期，但是我们两位出题人却更加的狠辣，居然在四分之一决赛还未打响之前就让我们说出谁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简直欺人太甚。对于冠军的归属，我仍然像世界杯开赛之前说的那样，看好西班牙人，但是法国队一路走来的表现也完全有夺冠的可能性，所以这道题啊，它不是在分析，就完全是在瞎猜呀。算了，我还是不改初衷，坚定地选择西班牙队吧，省得被出题人到时候讥讽为见风使舵了。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从世界杯还没开打，还剩6848个队的时候，我就觉得法国队是冠军。现在还剩下八个队了，依然会觉得法国队最有可能获得冠军。越往后打，各种各样的冷门、各种各样的意外就会越少，更多决定比赛结果胜负的还会是球队的硬实力。
1: 麻烦了，英格兰的球迷要紧张了，我们这些专家们有居然超过一半，就是三票都投了英格兰队，英格兰队现在岂不是岌岌可危？法国队现在两票，西班牙队一票啊。曾侃，如果面对这样一个题，八选一的话，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0: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世界杯它比的不是技战术，比的就是家底儿，所以我现在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法国。从18年到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所谓的新老交接的困难，他在任何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够排出三套世界很顶级的这个阵容，绝对是法国。
1: 那谁能拦住法国呢？阿根廷裁判组吗？我们且拭目以待吧。接下来听听看 AI 小胜他会怎么选。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预测：比利时欧洲红魔，终将圆梦大力神杯。世界级中轴线构建硬实力天花板，三条线无明显短板。比利时拥有当今足坛均衡度顶尖的核心骨架，三条线均有足坛顶级球星坐镇，个人能力在32强中

0: 稳居第一梯队。本届世界杯实战状态火热，淘汰赛逆转蜀相拉满，进攻效率冠绝赛事。比利时本届晋级之路已经充分证明自身大赛韧性，彻底撕掉大赛软脚虾旧标签。数据层面，比利时是自2010年德国队之后，首支单届世界杯前两场淘汰赛单场至少打入三球的队伍。淘汰赛进攻火力本届独一档，面对高位逼抢、防守反击、密集铁桶阵三类完全不同风格对手，球队都能找到得分办法，战术适配性极强，后续无论遭遇何种对手，进攻端都不会陷入得分荒。
1: 我要抗议这样的黑幕，人类为了追上 AI 居然在比利时队那场比赛刚踢完，他的搜索量最大的时候去问 AI 你觉得谁最能夺冠呢？当然搜索量最大，他的比重系数就高啊。于是 AI 在这样的诱导之下答出了比利时这个选项，于是人类一脸坏笑的说，你看他选择了一个冷门，有可能我们就能赢他哦。曾侃，这种情况能忍吗？
2: 我觉得我就如果 AI 的下一步发展就是在反抗，他说这不是我的这个意思呀，对吧？但是我如果你让我选这个四强的话，我现在可以说是上半区啊，法国打西班牙，然后下半区的话一个是英格兰打阿根廷，然后呢会师决赛的呢应该是这个法国跟英格兰。
1: 嗯，这现在几乎是绝大多数球迷根据账面实力做出来的一个最理性的推演。我们如果反过来来想，就是这个最理性的推演哪一环如果要说出问题，我们从这里面去挑冷门的话，你觉得谁最有可能来搅局？
2: 那我觉得肯定是瑞士，因为这支球队的话现在他整体的这个实力包括他整体的结构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再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说经常我会发现在大赛当中走了更远的一支球队啊，他一定是思路上面更加简单更加的统一，同时呢又拥有不错的家底儿，他能够走得更远。你每场比赛你都搞这种战术上面的勤工大挪移不是一个好事，你看巴西队是不是，对吧，一路纠错纠过来。但是英格兰队也有这个风险，因为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赖斯因为确实太累了，赖斯完全就是在俱乐部跟国家队的不能叫国家队啊，英格兰代表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就是被累着的。那么有可能赖斯会因为接下来呢打着封闭上比赛，会影响到他俱乐部的这个赛事，后面世界杯的赛事怎么样可能还另外两说呢。但是我就认为如果说要真的出冷门的话呢，就出在瑞士队的身上，我觉得会是比较可能性大一点。
1: 嗯，你刚才讲到英格兰，我今天也看到一个消息，但不知是否属实啊。总之有媒体报道说挪威队内部有不少人在咳嗽在发烧。
2: 嗯，
1: 就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身体状态调过来去和英格兰队拼身体的话，这个可能就麻烦。当然哈兰德大战哈里凯恩，这是全世界球迷都期待的剧情啊。
2: 对，而且另外我就是还是我跟你讲到的嘛，就是你看一支球队他战术简单但是思想统一，同时家底又不错，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挪威队还有在瑞士队身上他们所去展现出来的。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英格兰队最大的问题还是在边后卫，你看里斯詹姆斯各种伤，然后呢好不容易上一场的夸恩萨呢这个又出现了红牌，另外的话你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面其实也不是人员特别的稳固，你像斯彭斯本来打左边你没办法再去打到了这个右侧去，所以我觉得图赫尔某种程度上会为自己在选人的时候在后防线上面的这些人选会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前面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尤其是现在凯恩以及贝林厄姆那状态太好了。另外赛后点我觉得戈登是这个意外之喜，
1: 是我看赛前的时候大家还在讨论到底是戈登好还是拉什福德好，对吧？包括有一些民宿觉得拉什福德的经验更好，但是打着打着大家发现戈登是真的香啊。
2: 对，真的香。我觉得你包括像之前英格兰队呢能够在这个首轮淘汰赛全身而退的时候，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两点，第一点是戈登的替补登场，第二点是把赖斯给打到右后卫的位置上面。赖斯打到右后卫位置上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其实是一举两得。一方面我是撤掉一个中场，我放到右后卫的位置上，但我同时解放了在边路两个进攻人员。另外我们看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前面两个进攻队员呢在右路进攻，赖斯适时的插上，这俩人把球倒给了赖斯，赖斯传给了替补登场的戈登，戈登再返回来给凯恩，凯恩头球破门的。所以你看这两个点关键都连上了。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世界杯的比赛你所有的战术你只能用一场，前一场的比赛对后一场不具备任何的参考意义，因为对手把你研究透了，每一场比赛你都是在做一个开卷考。那么 接下来的这个对手，你更何况是挪威队，他一定会把你这方面也研究起来。凯恩的头球还好使吗？挪威队1.87米的平均身高，对吧？那么英格兰队另外还有杀手锏吗？到底是什么呢？
1: 对，而且不要忘记了，这个哈兰德虽然有的时候只能指望厄德高的支持，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他可以长时间不控球，甚至可以长时间不触球，对吧？只需要在禁区里完成关键的那一两下。这一两下你90分钟能完全不让他碰球吗？
2: 嗯，
1: 这可能难度是相当相当大的，要看英格兰队的防线发挥。说回到上半区啊，曾侃特别看好法国队，我们先从摩洛哥对他的第一层考验开始说起。这个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两个队就曾经遭遇过，那个时候法国队过关了。这次最熟悉的人再次冤家路窄，摩洛哥来讲会不会有格外的动力，说这个时候我要拦法国一下？
2: 特别有动力，姆巴佩都说了，我跟阿什拉夫哈基米在球场上不是朋友，但这哥俩是俱乐部里边最好的兄弟，是吧？过去在大巴黎的时候，那么到了比赛场上，最了解对方的人，他一定会去找到对方的这个命门啊，这一定是在足球比赛当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再一点，这支摩洛哥队在保留了上届四强的班底儿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比方说像布阿迪啊等等的这些就是年轻的才俊，我是相信他能够去打出很多惊喜的场面的。法国队过关肯定不容易，但是我一直认为现在的这个时代是回到了边锋时代，法国拥有最好的边锋进攻群。你看本届世界杯除了像这个边路传中进球之外，当然我们指的不是下底传中啊，是那种斜三十度的那种传中，另外还有什么，就是在两个肋部超强的这种边锋，我跟你一对一或一对二的时候，啪我能够进来打，通过逆足打门打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球的方式啊，在本届世界杯。所以具备更多这样能力的就是法国队，我相信法国队也会通过这个最终过关的。另外我认为法国队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进攻队员奥利塞。
1: 讲到这点，其实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看点，就是法国队主打的是左边，对吧？姆巴佩呀、巴尔克拉呀、杜埃都在这一侧，摩洛哥主打的恰恰是同一边，当然是他的右边，阿什拉夫哈基米。
2: 嗯，
1: 就这一侧的这个攻防到时候会多么拥挤啊！
2: 这一次的攻防除了拥挤之外会非常非常的快速，因为阿什拉夫哈基米他在摩洛哥踢的完全跟俱乐部是不一样的，他在那边是当一个边前锋在用的，多少次都是看到这个前面的队员塞瓦里亚等等他回撤，中路一回撤边路，然后呢阿什拉夫哈基米一个反向的套上，然后中路再直塞球打身后发挥他的速度，他是拿他当这个后手的前锋来用的，就好像你拳击比赛当中我左手只是一个战架，然后我右手是一重拳，他就是这记重拳。所以我觉得话考验最大的其实倒并不是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进攻群，考验大的是法国的这个防守的问题。今年法国没有带很多的这些中场的屏障，他更多是一个控制型的中场，你不管是拉比奥还是楚阿梅尼，所以控制型的中场面对对方的尖刀的时候你还控得住吗？法国过去是拿一个控制力来去解决防守的问题，但有可能这场比赛是要直面对方的直接进攻的，是要考验防守的。
1: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法国队的左侧，摩洛哥的右侧的话，有可能刚才曾侃点到的法国队这个中路的奥利塞，包括右侧的金球线上登贝莱就会获得相应的机会。另外如果我们假设法国队确实能过摩洛哥这一关，西班牙也能过比利时那关的话，那就变成了这个欧洲杯我们曾经看到的冤家路窄。
2: 嗯 嗯，
1: 西班牙打到目前为止可没丢过球哦。
2: 啊，控制的好。但是我们不妨另外再打一个问号，西班牙到底是他们本身的防守和控制力又让我们看到了那支2010年的西班牙，还是说他们过去的这么多的比赛没遇到很强的对手，以及一支状态不是很好的葡萄牙，我其实心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另外千万别认为前面不丢球他后面就一定会防守一如既往，你看墨西哥，墨西哥在碰到英格兰之前也没丢球啊，可是一场比赛上来以后呢，就他就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西班牙这支球队的话，在面对法国的时候，他的防线是比较难以这个真的再保持一个不丢球的精神。
1: 嗯，无论如何，四场对决都是二线强队直接挑战一流强队，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相对被看好，但是摩洛哥、比利时、挪威、瑞士，无论谁进入四强，我们要说一声，即使在意料之外，也都在情理之中。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起，让我们 持续关注吧。也谢谢曾侃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么多世界杯比赛的这个相应的点评啊，非常独到的这个视角。同时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8号，总台记者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方面针对美国打击行动发动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受伤。这名官员称，伊朗发射的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击中目标，也未造成重大损害。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特朗普还称，美国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封锁只针对伊朗，其他国家仍可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在美国与伊朗60天停火协议前景不明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已基本停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今天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按照基辅市市长克利奇科通报的内容，截至目前，俄方发动的袭击造成三人死亡，十人受伤。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黎巴嫩方面八号消息，以色列战机于当天凌晨空袭了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阿里塔希尔林区，此前该地区曾遭到炮击，随后以军战机空袭了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多处目标。世界杯快报，已经晋级八强的西班牙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零失球，球队门将乌奈·西蒙将自己世界杯连续不失球纪录扩大到609分钟。北京时间7月11号3点，西班牙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队，西蒙的表现令人期待。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

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看过无数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交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0: 毕业时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意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10000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陶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陶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陶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它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它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看样子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大片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挺心疼的。

0: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1: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0: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1: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0: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2: 红米黑米哈、
1: 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远方。
0: 他探索出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他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1: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3: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3: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4: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赶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3: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桂敏、刘公立。
5: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6: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5: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7: 金棕橙，深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形的，
5: 这个好看，
7: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5: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7: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5: 哦，棕色的。
7: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

0: 重叠在一起的啊。
1: 这个呢？
0: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气橙，枣红气橙。
1: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0: 秋季它最好吃。
1: 嗯。
0: 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中橙的，再到了三月下旬、四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气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啊，
1: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0: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1: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2: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啊？
3: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2: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3: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2: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3: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1: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李欣，
0: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1: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0: 对，
1: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0: 是的，
1: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2: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3: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2: 谢谢慧敏，因为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4: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 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的滚滚向前。

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我携手告别高中时代吗？
1: 那时候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我们。
2: 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啊？
3: 老师，我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从苏堤上走过，作者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陵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片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

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梅。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捕荒，还亲自去长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种一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夹峙，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诗就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

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翻开近代中国的历史卷宗，积贫积弱，国力衰微，是刻在民族心底的伤痛。曾经的中国工业凋敝，科技落后，国门洞开之后屡遭欺凌，10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华民族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从一穷二白到产业林立，从技术落后到自主创新，一份份建设档案清晰记录下大国崛起的坚实足迹。百年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奋斗史诗。那么近代中国为何深陷落后挨打的泥潭？百年间我们如何打破困局，筑牢发展根基？如今的中国又凭借怎样的实力屹立于世界东方？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带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奋斗铸就时代辉煌。回溯晚清至民国的各类官方档案、外交条约、实业记录，一段山河破碎、国力孱弱的历史徐徐展开。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接踵而至，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关税被列强把持，通商口岸任由外人管控，曾经屹立东方的文明古国彻底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彼时的华夏大地

没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传统小手工业在洋货的冲击下节节败退，大小作坊纷纷倒闭，近代科学技术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军工、交通、通信等核心领域全面落后，国防力量更是形同虚设，偌大一个国家陷入有国而无强兵的绝境之地。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开启了漫长的救国求索之路。晚清洋务派发起自救运动，先后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试图施夷长技以制夷。但查阅当年工厂台账、军械制造记录，便能清晰看到，这场运动只是对封建体制的表层修补，核心生产技术、关键设备完全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企业管理腐朽混乱，贪污腐败屡见不鲜，耗费数十年心血与巨额银两建起的实业，最终在甲午中日战争的炮火中灰飞烟灭。洋务运动失败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相继登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试图效仿西方政治制度改变国运，却因为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一次次在反动势力的打压下宣告失败。近代百年的探索用惨痛的事实证明，不触动腐朽的社会根基，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先进政党引领，单纯引进技术、照搬制度，永远无法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近代工业的落后程度从留存的统计档案中可见一斑。民国鼎盛时期，全国钢铁年产量尚且不足万吨，日常使用的铁钉、火柴、煤油全都依赖进口，洋钉、洋火、洋油这些称呼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记忆。全国铁路里程寥寥无几，且线路分割标准不一，多数路段由外国资本掌控，公路稀稀拉拉，偏远地区依旧依靠车马代步，科技领域更是人才凋零，现代科研体系无从建立，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革命浪潮，中国彻底落在了时代身后，国防与外交领域的窘境更是雪上加霜。晚清八旗，绿营军纪废弛，战力低下，各地军阀拥兵自重，相互攻伐，百姓深陷战乱。对外交往中，弱国无外交成为铁律，谈判桌上的中国代表屡屡被迫退让，国家尊严被肆意践踏。国家积贫积弱，最受苦的就是普通百姓，实业凋零让万千手工业者失去生计，连绵战火让田园荒芜，村落残破，在无尽的黑暗与挣扎中，全体中华儿女期盼着一支真正能够救中国、强中国的力量。1921年，嘉兴南湖红船之上，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年轻的政党就把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作为毕生奋斗目标，一条波澜壮阔的百年强国之路就此正式启程。工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代中国工业近乎全面空白，这是新生政权必须直面的第一道难关。中央档案馆珍藏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普查档案记载，1949年全国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极低，重工业几乎为零，全国像样的工厂屈指可数，生产设备老旧破损，技术工人严重短缺，想要自主生产一台普通机床、一辆简单的运输车辆，在当时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党中央高瞻远瞩，将工业化建设摆在核心位置。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热潮，无数热血青年、产业工人告别家乡，奔赴祖国各地的建设工地。东北平原之上，昔日的荒原摇身变为工业热土，鞍山钢铁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一批标志性企业拔地而起，
东北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机器的轰鸣声奏响了工业化起步的激昂序曲。那个年代没有先进设备，没有成熟技术，建设者们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白手起家。老一辈工人师傅们睡工棚吃粗粮，日夜坚守在生产一线，没有图纸就手绘临摹，没有精密量具就靠手工对比，重型设备无法运输就人拉肩扛。在长春一汽的建厂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段往事：建厂初期物资极度匮乏，工人们冒着严寒破冰取水，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车间里组装零部件，连续数月吃住都在厂区。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现场无数工人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厂区。数十年接续奋斗，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彻底摆脱了工业品完全依赖进口的困境。洋丁、洋油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国产钢材、机械、日用品走进千家万户。从第一炉优质钢水出炉，到第一条自主设计建造的铁路通车，从第一台精密机床试制成功，到万吨巨轮扬帆出海，每一次突破都被详细记录在工业建设卷宗之中。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业完成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华丽转型，传统制造向着高端制造全速迈进。如今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全球唯一具备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钢铁、水泥、家电、汽车等传统产业产量常年位居世界第一，大飞机、高速动车组、深海钻井平台、大型盾构机等大国重器不断问世。在智能制造车间里，工业机器人精准作业，数字化控制系统统筹全流程，一大批大国工匠传承老一辈奋斗精神，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攻克技术难关。中车集团高级技师李万军扎根焊接岗位数十年，为我国动车组高铁列车攻克数十项焊接难题，手上布满伤疤，却用精湛技艺守护万千旅客的出行安全。航天发动机焊接专家高凤林30余年专注微小零部件焊接，在0.0几毫米的精度上反复打磨，为航天器保驾护航。从一穷二白到制造强国，百年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史诗，一代代产业工人接续拼搏，用双手筑牢了大国发展的坚实根基，也印证了唯有独立自主、脚踏实地，才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当西方世界接连掀起工业革命，科技成果层出不穷之时，国内依旧固守传统农耕模式，新式学堂数量稀少，自然科学不受重视，海外归国人才寥寥无几。翻阅近代教育与科研档案，不难发现，彼时整个社会缺乏探索创新的氛围，技术全面落后的局面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处被动。改变科技落后的面貌，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迅速整合全国科研力量，组建各类科研院所，选派青年学子远赴海外深造。一大批旅居海外的爱国科学家，放弃优厚的待遇、安稳的生活，冲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毅然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在美国取得优异学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归国。此后28年，他隐姓埋名扎根西北戈壁，远离家人，远离繁华。罗布泊荒无人烟，风沙漫天，物资极度匮乏，科研设备简陋落后。
他带领团队靠着算盘草稿纸演算海量数据，在一次次试验

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探索。一次核试验出现意外，辐射物质泄漏，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第一时间冲进爆心区域查看情况，身体因此受到严重损害。正是这份舍生忘死的坚守，让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彻底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与核讹诈。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他被美国视作能顶五个师的顶尖人才，却始终心系祖国。为了阻止他归国，美方将其软禁数年，百般刁难，但钱学森初心不改，始终坚持斗争，最终辗转回到故土。此后他牵头搭建中国航天事业框架，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为载人航天火箭技术奠定坚实基础。老一辈科研工作者点燃了科技的火种，新一代科研人接续奔跑。如今中国科技实现多点开花，领跑世界，载人航天工程步步向前，从神舟飞天到天宫建站，一代代航天人接力奋斗，北斗导航系统组网成功，彻底摆脱对国外导航技术的依赖，一代代北斗人攻坚克难，面对国外技术壁垒，自主研发核心芯片系统算法，让中国北斗闪耀全球。高铁技术驰骋大地，从引进消化到完全自主创新，复兴号实现全部核心部件国产化，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名片。除此之外，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领域捷报频传。曾经我们只能仰望世界先进技术，如今越来越多中国标准、中国方案走向全球。百年科技之路，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一代代科研人坚守真理，勇攀高峰，让科技之光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强国之路，必有坚甲利兵守护家园，也必有开阔胸襟拥抱世界。近代中国国防废弛，国门被迫打开，外敌肆意入侵，百姓流离失所。百年风雨过后，如今我们拥有坚不可摧的国防屏障，也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道路。回望近代国防档案，晚清军队装备杂乱，训练松弛，面对洋枪洋炮一触即溃。军阀割据年代，各路武装只为争夺地盘，全然不顾国家安危。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缔造了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人民军队历经千锤百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民族独立。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情况下，凭借钢铁意志击退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如今人民军队已发展成为陆、海、空、火箭、战略支援等多军种协同的现代化强军，国产航母劈波斩浪，隐形战机翱翔蓝天，先进导弹构筑立体防御网络，在漫长的边境线上，一代代边防战士默默坚守。为国戍边英雄团长齐发宝常年驻守喀拉昆仑高原，2020年边境冲突中，面对数倍于己的来犯之敌，他身先士卒，张开双臂挡在最前方，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领土完整。高原高寒，缺氧孤寂，戍边官兵日复一日巡逻值守，成为祖国边境线上最坚固的界碑。强大的国防彻底终结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闭关锁国只会脱离时代，被动开放只会任人宰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动拥抱世界。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拔地而起，到沿海内陆城市依次开放，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共建一带一路，
从进博会、服贸会连通全球客商，到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无数外贸从业者、涉外工作者、海外建设者奔走在世界各地，在一带一路沿线，中国建设者远赴异国，修建铁路、公路、港口，助力当地发展，用真诚合作收获友谊。我们在交流中学习先进经验，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既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果，也以大国担当助力全球共同发展。105载强国征程，从满目疮痍到盛世富强，这绝非偶然。近代无数救国方案相继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的道路越走越宽，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与发展规律。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因为这个政党始终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终极目标，立足中国国情，拒绝照搬外来模式，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面对艰难险阻，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迎难而上。面对时代变革，始终与时俱进，主动求变。百年奋斗也充分证明，人民是强国之路最磅礴的力量。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到实验室里的科研学者，从戈壁滩上的建设者，到边境线上的戍边战士，亿万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成无坚不摧的奋进力量。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成果。同时，百年历程不断警示我们，自强方能自立，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代因技术落后被动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因此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攻克一个又一个卡脖子难题，牢牢把握住发展的主动权。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世界格局加速演变，机遇与挑战并存，历经百年磨砺的中国已经拥有雄厚的发展基础和充足的底气。我们不会停下奋进的脚步，而是继续夯实产业根基，突破科技瓶颈，筑牢国防防线，扩大对外开放，向着更高远的目标稳步前行。百年跋涉，步履铿锵，这段从沉沦到崛起的伟大历程早已载入史册，也将持续激励全体中华儿女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百年跋涉，步履铿锵，从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到国泰民安、盛世富强，105载的强国之路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诗。工业崛起筑牢发展根基，科技创新点燃前行引擎，强大国防守护万里山河，开放姿态拥抱广阔世界。曾经我们在世界潮流中掉队，如今我们以昂扬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日繁荣强盛的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2年，为了创作描写红军长征过宜区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舞剧《洪流》，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组织创作组前往宜区采风。25岁的臧东升是创作组成员之一。当时彝族火把节已经过去，为让臧东升和战友们不虚此行，热情的彝族群众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场盛大的火把舞。在火焰和歌舞的启发下，臧东升顺利地写出了《洪流》的插曲《情深意长》。
1: 彝族啊，这个山清水秀啊，人呢就是能歌善舞，哎，他的民歌很丰富，舞蹈也很丰富，对我们创造《情深意长》这首歌和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0: 1964年，《情深意长》作为女生独唱入选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东方红总导演周恩来总理提出，情深意长一直采用美声唱法，缺少民族特色，随后指定22岁的煤矿文工团演员邓玉华扮演彝族姑娘，重新演绎这首歌曲。
2: 总理很客气啊，跟我说，说我建议你啊，要好好的向王坤、向郭兰英学习，要唱好咱们的民歌。我也希望你啊，还要学一点西洋发声方法。我呢就是按照总理的要求，要唱的有民歌味儿，然后呢加上点西洋发声方法，就是说中西结合来唱这首歌。
0: 从未接触过彝族同胞的邓玉华一度对歌曲的民族特色和整体情绪没有把握，歌词第一句中的天上飞来金丝鸟就让他犯了嘀咕，金丝鸟是什么？词作家乔宇告诉他，你不必非要知道金丝鸟长什么样，金丝鸟就是红军给彝族人民的幸福和向往。与一般舞剧的写法不同，《情深意长》里没有波澜壮阔的主题动机，曲作者臧东升采用了悠扬婉转的旋律。
1: 实际上在长征中呢，我们很艰辛，爬雪山过草地，是不是啊，都很苦。但是呢在彝族在彝海边，一汉两家成一家人的时候，那种心情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呢，说了很优美的旋律来颂扬这段感情。
0: 索马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情深意长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到来时彝族同胞的喜悦心情和军民间的鱼水情深，几十年来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历。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

0: 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1: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2: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想念。
3: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1920年4月，陈望道在义乌分水塘老家的柴屋中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的翻译。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怀揣着手稿和星期评论编辑部打来的电报，直奔上海法租界星期评论编辑部。然而他刚走到编辑部门口，却发现巡捕房的警察已经把编辑部团团包围了。
1: 你们要干什么？不能搬，不能搬呀！这些都是编辑部的资料啊！
2: 我滚开！你是谁啊？
1: 我是编辑部的李汉俊。
2: 你要再拦着，我连你一块捉进去！
1: 你们
3: 走开！
1: 你们也太放肆了吧！
2: 哎，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据查，星期评论散布异端邪说，即日起勒令停刊，一度乱源，进法承办。这屋子里的期刊杂志书籍纸张全部没收，一片纸都不能留下，通通给我运到巡捕房。走，
1: 赶紧走，快点，赶紧走，二位让开，走。
4: 韩俊兄，
5: 哎，望道兄，
4: 韩俊兄，
5: 来来来来来，进一步说话。

0: 出什么事了？
1: 王道兄，实在对不起啊，我们把您请到上海来，没想到杂志却被封了。
0: 啊？那这本书怎么办？
1: 书？什么书啊？
0: 书啊，都译好了。
1: 哦，真的？
0: 是啊，
1: 这么快啊？
0: 可是你们杂志，哎
1: 呀，我们星期评论是刊登不出去了。哎，这样，我们去渔阳里二号找陈独秀先生，他或许会有办法。
0: 好，
1: 走。
2: 王王大嘞，新年王嘞。
3: 真不愧是文采飞扬、直抵人心之作呀！
1: 是啊，王道兄，开篇第一句里“怪物”这个词，你译得非常到位。因为德语里啊，这个 Gespenster， 英语里 Specter 都是带有怪物、鬼怪、幻象这些含义的。有些零零星星的翻译还把它译成了巨影、魔怪啊。
3: 王道啊，现在看来，还是你翻译的最准确。
1: 对，
3: 我们也要做一个为劳苦大众而徘徊的怪物，徘徊进中国每个角落，荡平社会一切羁绊，建一个清朗强盛之新国体啊！
0: 仲甫先生所言极是啊，但我译完全本，迷雾一样的前路豁然开朗。我想起了一世风潮，我们试图通过语言变革来改变社会，结果呢，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还是马克思说的对，要发动千千万万的无产者团结一致，才能成就一番大业。
1: 说得好，现在呀，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星期评论被勒令停刊了。仲甫先生，您看该怎么办呀？
0: 是啊，
3: 这份译稿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行动指南。我希望它传播得更广，宣传势头更猛，力量更强大。应该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单印成册，尽快发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手中。
1: 哎，这个建议好，但是单行本的印刷费用可不小啊。
3: 是啊，想办法尽快筹款，但宣传必须马上开始。在书出版之前，我们要在工人夜校宣讲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武装工人们的头脑。
0: 好的，仲甫先生，那我去给工人宣讲，
1: 我来想办法筹款。
0: 好。
4: 这大先生啊，可厉害了。
5: 哎，何大力啊，这教书先生你跟他熟啊？
4: 当然了，我们一个村的，我从小就叫他大先生的。他学问好，还会拳脚。
5: 哎，你俩别说话了，教书先生字儿写好了。
6: 哦，啊，工友们，你们知道黄浦江是由多少滴水汇成的吗？
7: 那怎么数得清啊？成千上万滴都不止。
6: 大力说的对，数不清。今天啊，我要给工友们介绍一本书。有一个外国人叫马克思，写了一本书叫《共产党宣言》。这书里说啊，穷苦人就像一滴水、一粒沙，被有权有势的老爷们踩在脚下。可是呢，如果千万滴水汇合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8: 黄浦江。
6: 对，你们想想，黄浦江还有人敢踩吗？
7: 那没有了，谁踩谁就得被淹死啊。
6: 说得好，马克思在这本书里告诉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欺压你们的老爷们。

0: 我们要团结起来。
1: 对
2: 对，
1: 不能总那么受人欺压。
2: 对，
0: 哎，大先生，这个姓马的外国人怎么能知道我们中国工人受的苦呢？
3: 外国也有受苦受难的人，也有欺压穷苦人的老爷们。
1: 嗨，要不怎么说呀，哎，这天下乌鸦呀它一般黑。
3: 工友们，今天的讲课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大家跟我一起念一遍：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4: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呀。
0: 很好。大先生，那本书长什么样子？我们能看看吗？
3: 书呢，我已经翻译出来了，可是还没有印出来。
0: 那你快点印出来吧。
5: 对呀，快点印出来吧。
3: 工友们，这印刷需要一大笔钱，我们正在筹款。
0: 哎，大先生，那我们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凑啊。
5: 对，我们凑一点。
0: 哎，大先生，给。这是我的两个铜板，
1: 这是我前几天捡破烂挣下的，给。
0: 这是我妈来看我的时候偷偷塞给我的，先生拿着。
3: 谢谢。
6: 现在还有我的，
7: 还有我的。
0: 好了好了，
3: 谢谢。
0: 大先生，我们的钱不多，凑一点是一点。
1: 是。
3: 工友们，你们每天的工钱只有两角钱，这钱我不能收，心意我领了。请大家放心，书一定会出版。工友们，只有你们牢记书中讲的道理，这书才能真正印在你们心里。
8: 是啊，
9: 对，
10: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9: 团结起来。
0: 大先生，听你讲课，我感觉身上的血都在往上冒。
3: 我也是啊，一边给你们讲解，一边也是重温书中的道理。你们看，我衬衣都湿透了。
0: 哎，大先生
3: 啊，
0: 要么我带你到淋浴间冲个澡再走吧。啊，
3: 好，走。
0: 哎，
1: 走。
11: 阿丽，
1: 哎，
11: 你们怎么还不进来啊？
1: 大先生，我们身上都臭烘烘的，哪能跟你一块儿洗澡呢？
11: 大力，你是说我和你不一样吗？是吗？
12: 是，
11: 我的课白上了，你们也白听了。我一个教书先生，跟你们扛大包的都是平等的。好了，听我的，都进来洗澡。
0: 哎，
1: 走。
13: 这谁打这么烫啊？

0: 仲甫先生，今天是什么事？要约在俄国餐厅谈。
1: 你马上就知道了。啊。
2: 仲甫先生，
1: 韩军，
2: 你好，你好。谢谢谢谢。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俄国共产党西伯利亚局派遣到中国的维京斯基先生。这位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先生。
1: 格拉斯维杰·加斯巴金·维金斯基先生。
3: 格拉斯维杰，我有中文名，我叫吴廷康。
1: 吴廷康，果然是个中国通。
2: 是啊。
1: 李大钊先生在来信中说，您非常支持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谢，非常感谢。
3: 李汉军告诉我，你们已经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了。
1: 哦，对，哦，这位就是翻译这本书的陈王道先生。
0: 你好，
3: 陈先生，你们没有搞到原版的书，那是根据什么翻译过来的？啊，
0: 我是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翻译的。
3: 了不起，你非常了不起啊。
0: 过奖了，陈教授和李先生都出了力帮我校阅。
1: 那哪里

0: 陈教授，目前中国新思想十分活跃，但是不统一。现在有了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些问题有望得到改变。你们应该加强统一思想，要尽快的建党。
1: 威根斯先生，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建党工作了，而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共产党宣言》印刷出版的问题啊。
0: 陈教授，我已经听说了，我可以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购买印刷的设备和纸，帮助你们尽快出版。
1: 太好了，谢谢俄共布尔什维克，谢谢。
0: 你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秘密印刷所，才能负担起革命的宣传任务。
2: 维金斯基先生的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刚才啊，他带我在附近转了几圈，已经物色好房子了。我觉得可以安装印刷机。
0: 赫拉寿，陈教授，你赶快给印刷所取个名字吧，便于掩护。
1: 应该。
2: 对，
1: 我看印刷所名字就叫右心。
0: 右心？
1: 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学》里有一句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取其中“右心”二字，就是强调不断革新啊。
0: 右心，革新，好名字，赫拉寿。
3: 是啊，这个名字
2: 好名字，好名字。
3: 仲甫先生，这么说来，《共产党宣言》是右心印刷所印刷的第一本书，这太有意义了。维金斯基先生，你选中的房子在哪儿啊？
0: 离这里不远
3: 啊，
0: 拉菲德路城域里12号。
4: 师傅，已经后半夜了，要么我得给您买碗馄饨。
5: 陈教授他们在等着用这本书来，他们是做大事情的人，不能耽误的。
4: 耽误不了，反正就剩下

0: 弄个小赤佬还给我买馄饨，是你想吃馄饨了吧？把封面印好再去买，抓紧。哦，
1: 师傅怎么办呀？
0: 封面快好了吧？
1: 好了，马上就能好了。
0: 停机，关灯关灯。
1: 哎，好。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取回来了，都取回来了。
2: 一千册都在这儿了，太好了！君曼，多炒几个菜，好好的犒劳一下望道和汉俊。
3: 知道，今天啊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1: 是，陈夫人辛苦了，
4: 辛苦了。
2: 坐会儿啊，菜马上好。
1: 哎，好好，仲甫先生啊。
5: 终于印出来了，我来全包。
1: 好，
5: 哎，快看，不错啊，红色封面啊，传递出革命的热情。
1: 对，
5: 马克思的半身像，目光深邃，洞察一切。这封面涉及的好啊。
1: 是啊，
5: 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
0: 共党产宣言，什么？哎呀，这书名印错了。哎呦，哎呀，还真是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拿来，我看看。共党产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合著，陈望道译。
1: 就是共产党这三个字的顺序错了，仲甫先生怎么办？这能发出去吗？
0: 发。建党迫在眉睫，需要他尽快统一思想。再说了，现在法租界巡捕房对共产二。

0: 洪水猛兽，我们何不将错就错，发没有关系。你们想想，这一千本五十五页的小册子，就是一千颗革命的火种，必将在中国大地燃起熊熊的火焰。
1: 好。
2: 1920年8月17日，维京斯基给共产国际发电文：
3: 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
4: 我们要废去阶级对抗和阶级所组成的旧式资本家社会，
5: 换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
6: 优产阶级颠覆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向着优产阶级自身了。
7: 要达到我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实非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吧。
8: 无产者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0: 1921年7月底，在嘉兴南湖，一艘红船见证了一个开天辟地会议的重要时刻。
1: 现在，请负责会议记录的湖南代表毛润之宣读本党纲领。
2: 我收答回未脱，宣读本党纲领，请各位代表予审议。一，本党定名为珍贵共产党。第二条，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承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
0: 从那一刻起，中国人民心中有了一个光辉的名字，中国共产党。从那一天起，中国革命有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胜利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共产党宣言》那样，如此深刻地影响着百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的命运，持续影响着无数人的选择，而且还将继续下去。2012年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他向一起参观展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后，深情地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真理的味道非常甜，非常甜。”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三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卫，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桦、罗君月、孙悦，参加演播的

徐晶、胡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岩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文旅圈开启了加引号的悬赏模式，江西的葛仙村、山东枣庄等多地景区都喊话全网的自媒体博主来玩来拍，出爆款拿奖金。
1: 那么这场热潮其实最开始是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的短视频被当地的文旅部门中奖了，也正是看到了民间创作的力量，各地的文旅景区也纷纷放下姿态，开启了这个悬赏引流的模式。
0: 过去呢，各地都是斥巨资拍宣传片投硬广啊，现在呢是按效果来付费，这种方式这账确实是越算越清楚。
1: 跟宣传片的精致完美相比，这个路人视角真实体验其实是更有网感，而没有滤镜的民间创作短视频也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心。
0: 但对这些旅游目的地来说，真正的考验可能才刚刚开始。重金换流量，短期可能能迅速地拉高景区的曝光，但是一味来复制奖励的套路能走多远，会不会暗藏隐患？
1: 真正能够留住人心的短视频靠的是真诚记录、深度体验，真正能留住游客的景区靠的是贴心服务、恒久的口碑。
0: 流量只是一时捷径，文旅发展打铁还需自身硬，沉下心打磨风景，沉淀文化，才不愁长久人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理

0: 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权。来听陈立权点燃中国锂电星星之火。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1: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3: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1: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3: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1: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3: 我的房子里头还是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3: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3: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2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2楼到3楼的时候断了，

0: 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了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3: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3: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

0: 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控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制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 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七八月份是蚊虫的高发期，近期北京又高温又高湿，这种天气反复，所以蚊虫的数量以及对市民生活的影响在持续攀升。北京市依托北京市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整合环境整治、公园精细化管护、智能科技设备等多重手段，全方位推进防蚊治蚊工作，加快中心城区无蚊害城区试点建设。
6: 这个无蚊害是指通过科学可持续的综合治理，将人群主要户外活动场所还有环境当中的蚊虫密度控制在不足为害的水平。那北京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们来听听从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7: 今年起，北京市将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和无蚊害单位建设。北京朝阳区呼家楼街道小庄社区是首批试点的无蚊社区之一，针对一楼养花住户较多、敞口储水容器极易繁育蚊虫的难题，小庄社区党委书记赵静伟介绍，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就地取材，用水瓶盖、带网盖的晾水桶从源头阻断蚊虫产卵通道。
8: 这个桶要是敞开的，七天之内不翻盆倒罐，就会生这个蚊子的卵。我们就给每户居民家中配发了这种盖儿。那你像这户可能还有用这种矿泉水瓶子，那它也有没盖盖的。那我们也是在日常的这种巡查引导当中，把我们喝不用的矿泉水瓶盖变废为宝，把这个盖好，这样也是防止蚊子的滋生。
7: 除了容器改造，社区还加装灭蚊灯、灭蚊笼，工作人员定期翻盆倒罐、清理积水，并常态化开展防蚊科普宣传。如今低层住户也可以放心开窗通风。社区居民祝小梅：
9: 我比较喜欢种一些花花草草还有蔬菜什么的，社区还给我配备的一些桶，会经常给大家做普及一些防蚊虫的这些知识。你看我在种的院子里边基本上就看不见蚊子什么的。
7: 走出社区，公园是市民游客夏日休闲游玩的主要场所。为了减少蚊虫侵扰，提升游园体验，北京各大市属公
10: 说明义务，从而能从源头上减少在司法程序当中的条款解释争议。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第九号台风巴威。巴威超强台风级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呢，台风巴威云系旺盛，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在抵达我国近海之前都能够维持超强台风的强度。
6: 预计巴威在周五前后将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很可能在本周日登陆我国。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之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强降雨继续波及长江中下游，甚至跨过长江，影响到华北、黄淮等地。
5: 目前福建已经发布了海洋与渔业领域专项防台防御指令，明确渔船养殖人员分批次截止式撤离时限，全面压实落细各项防御举措。浙江省已经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到迎战台风状态。
6: 而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台风巴威预计10号前后将对江苏省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为了防范台风的灾害，保障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要求9号下午到10号全天，江苏省的中小学、幼儿园和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的线下教育教学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前程王浩南的报道。
13: 通知明确，7月9号下午至10号全天，江苏全省暂停或延期。

0: 举办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等活动，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需及时调整行程安排，各高校合理调整暑期教学、科研及社会实践工作，暂停非必要集体活动和师生外出审批，提醒留校返乡师生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做好台风防范工作。记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幼儿园、中小学已提前调整暑期教学和活动计划，全域落实校园防风防汛部署，并依托班级微信群搭建家校联动安全防护体系。淮安市青少年宫幼儿园副园长傅奇：
1: 在收到台风预警的通知后呢，我们调整了教学安排，暂停了9号下午以及10号的暑托服务，并给孩子们布置了亲子手工作业，家长也可以陪着孩子一起互动创作。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家长群里面发送了台风避险安全提醒。另外，我们园区内也是按照防汛防灾的要求，全面落实了断水断电、锁好门窗等安全防护措施，消除园区安全隐患。
0: 按照江苏省教育厅统一部署，江苏各级学校同步开展校园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排查加固在建工地、临时搭建物和施工工棚，第一时间转移全部施工人员，排查整治户外广告牌、空调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高空悬挂危险源，修剪移除校园枯树、危树，防范树木倒伏引发触电事故，同时全面疏通校舍、地下室、地下车库及低洼区域排水管网，配齐排涝设备，做好城市内涝防范工作。所有安全隐患必须在台风过境前全部整改闭环。江苏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社会教育处四级调研员朱俊：
2: 暑期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的高峰期，同时我们江苏又是各类夏令营以及研学旅行的重要的目的地，同时我们加强对各类校外培训机构的这种巡查检查，防范培训机构顶风开课，或者是来检查培训机构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来全力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安全。
0: 目前江苏各地各校已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常态化校园巡查制度，畅通应急上报通道，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台风八位的威力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很多次了，所以咱们一定要格外的重视。那在这种天气之下，我们该怎么做好相应的应对呢？
4: 在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咱们尽量不要外出，特别是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及时的收回咱们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这些易坠物品。另外呀，请检查并且加固门窗，可以在玻璃窗上贴米字形的胶带，防止这个玻璃破碎伤人。
3: 同时台风也可能导致断水断电，所以提前可以准备足量的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等这些我们生活当中要用的东西，以及常用的药品。低洼易涝区域的住户需要提前将车辆转移到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
4: 另外，在台风过境的时候，千万不要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果当时您在户外的话，请一定要远离供电设施。如果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当立即通知电力部门。
3: 强风条件下驾车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当时正在驾车，那要尽快找到安全的停车地点来停车躲避，避免在桥梁、高速路、隧道口等风口路段来行驶。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了，那一定不要二次启动，要果断弃车转移到安全区域。
4: 台风带来的持续的强降雨特别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如果住在山边、水边和低洼地带的朋友，应当提前果断地转移避险，千万不要贪恋财物。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本月4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发生了严重险情。目前六兰水库的漫坝缺口已经稳定，不再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和李阳曾经到六兰水库险情的核心区进行采访，我们一块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6: 站在六兰水库大坝的下方，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裹挟着大量坝体泥土的这个洪水，顺着新冲刷出的河道直直地冲向了下方的六兰村。 那村民农先生的家

0: 正好是正对着这条泄洪通道。险情发生当天，他是最先发现洪水开始漫过坝顶的。危急时刻，信号却不好，于是他跟儿子交代了一句，你带孩子上山，我会游泳，之后就开始边大喊边敲邻居门，同时他们尽快的往高处转移。他给我们讲述这些事儿的时候，嗓子还沙哑着，他用最朴素的行动为邻里争取到了宝贵的避险时间。徒步进村一路，那洪水肆虐留下的痕迹很直观，多处进村道路被洪水拦腰的冲断，那部分村民自建房也是损毁严重，放在一层二层的家电大部分都被洪水卷走了，那一些倒伏的树木、变形的铁棚也阻断了进村的通道。险情发生之后，多支救援队伍第一时间挺进重灾区六兰村，清淤清障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道路清障推进之后，大型工程机械终于得以进场工作。我们看到进村的主干道上，重型清淤设备、重载卡车有序地排开，那各方救援人员冒雨轮班，不断地清理路面的冲击土石、大型障碍物，保障救灾物资转运车辆顺畅通行。在现场我还留意到不少当地的村民自发开来挖掘机，分段同步清理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无数冲锋舟向广西汇集。那当天晚上再联系工作人员的时候，他们就表示来了很多队伍，已经饱和了。那这两天大家也很关心养蛇场里的蛇借着洪水出逃这件事儿。那我们也看到周边没有受灾村屯的十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深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多方力量协同抢险，群众自发参与自救，这构筑起抵御洪灾的多重防线，这也是本次险情处置中最动人的底色。灾害的另一面是普通人的韧性。那昨天就已经有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洪水浸泡过的杂物。那仅仅是一个上午，就有村民把满目狼藉一擦而尽。那这也展示出村民们尽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嗯，针对最近引发关注的洪水蛇伤险情，衡州市已经全面落实了蛇伤救治、隐患排查、防控宣传等各项应急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强化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蛇毒血清库存。目前呀，血清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需求。同时专门开通蛇伤、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了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
2: 针对洪水里可能有蛇出现的情况，请广大群众近期尽量远离河边，包括草丛，一旦出现被蛇咬伤的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20，及时寻求医生帮助。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新声，中国之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接下来说儿童疫苗的话题。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那么，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是怎么优化流程、守护儿童免疫安全的？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升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国家疾控局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5: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14: 百白破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可以实现疫苗防三病，能够有效预防百日咳、白喉和破伤风感染。从1978年起，我国将百白破疫苗纳入计划免疫，随着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我国百日咳报告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重症和死亡风险降低。2007年至今，我国持续无本土白喉病例报告，但近期全球多地白喉病例明显增加，国际疫情持续反弹，可能导致疾病输入性风险增加。对小月龄婴幼儿而言，感染百日咳风险较高，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郑辉表示，及时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
16: 新的5剂次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即儿童在2月0、4月0、6月0、18月0和6周岁各接种1剂次白百破疫苗。
14: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还明确了特殊健康状态儿童接种总体原则，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疸、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指导意见。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做好宣传、培训和接种服务，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2: 一到假期，双职工家庭看护子女的问题就出来了。总台记者近期走访了江苏南京、扬州、淮安多地，发现当地的暑期托管服务不再只是满足简单看管，而是向着精细化、多元化、特色化全面升级，实实在在地为家长来解决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前程、江苏台记者沈阳去体验一下。
17: 随着暑假开启，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如期开班。

0: 不少家长连续多年报名参与，家中有两个孩子的南京市民庄女士说，托管服务极大缓解了家庭看护压力。
1: 和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2: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闹翻天了。
0: 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教师孔令仪介绍，4:30课堂暑托班至今已经开办6年，今年的暑托班分2期开展，每期3周，累计招收300多名学生。除了传统课业辅导，今年还新增了 AI 趣味启蒙课、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两类特色内容。
3: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妙语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下午会穿插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于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0: 如今江苏暑托服务的供给主体也愈发多元，社区、共青团等各类社会力量同步发力，不断拓宽服务覆盖范围，让家长就近就能获得托管服务。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的暑托点位里，阅读、益智、休闲区域一应俱全，孩子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度过充实的假期。负责暑托工作的老师王一飞介绍，暑托班结合低龄儿童成长特点设计了整套活动方案，
4: 按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0: 暑托班的精细化升级后也实现了多方共赢，丰富的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收获陪伴，促进身心健康成长。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连续4年参加暑托班。
5: 是我第4次参加4:30课堂了，如果没有4:30课堂了，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0: 经过多年运营，江苏多地暑托项目已形成成熟模式，家长们不必再为孩子假期看护发愁，孩子也在集体生活中提升沟通能力，培养学习兴趣。共青团扬州市广陵区委工作人员吴雅婷表示，
6: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匆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4: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5: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6: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0: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0: 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您手上的手机，路上跑的新能源汽车续航越来越强，这背后离不开中国锂电池的强势逆袭。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了解中国锂电池产业怎样从跟跑做到全球领跑的，万米高空战斗机的火眼金睛又是怎样炼成的，以及最近天文二号探测器与小行星2016HO3 实现了一次跨越十亿千米的宇宙约会，天文二号是如何精准追星成功的？小行星引力微弱，着陆时怎样才能避免一碰就弹开？采回的样品能解开太阳系哪些谜题？这份宇宙快递又将如何安全送回地球？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一大批贡献卓越的科学家和标志性成果获奖，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近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特别轻看这粒不起

0: 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1: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0: 这让陈立权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1: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0: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权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权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四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权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1: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0: 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1: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0: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1: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0: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1: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1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1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1: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出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0: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1: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1层搬到4层去，就弄了个钢绳去卷了， 就刚才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他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0: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1: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0: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1: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0: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1: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那么陈立权院士潜心研究了半辈子的锂电池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又是怎样一步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的介绍。
4: 锂电池有哪些优势呢？
5: 锂电池它能够反复充放电，并且呢在循环的时候基本上还能够达到上一次的电量的标准。锂电池之前其实有其他的一些可充放的电池，但是往往呢会有这个记忆效应，比如说最典型的镍镉电池，如果充放电不彻底的话，下一次在使用的时候它就只能够达到前一次充放电的那么一个水平线上面，这次你只充到 80%， 那么以后它的容量就只有 80% 了，效果就会越来越差。锂呢相对来说重量不大，释放的这个电呢又是比较充足的，在这个选择元素作为电池的这样的一个原理上面，它其实是看这个元素它自身的重量和能够释放的电荷的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角度来讲，越轻的元素并且同时释放这个电子越多的这个元素，它肯定是会占优势。锂元素呢在元素周期表上面它排在第三号，相对原子质量只有7，并且呢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么也就是7个重量去释放一个电子，比它更强的啊，目前来看只有氢一个这个相对原子质量就能够释放一个电子。那所以现在也有做这个氢能源的这样的一些电池，不过技术并不是很成熟，所以从目前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作为电池锂呢就是最优的一个选择。
4: 锂电池现在的应用有多广？它的出现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哪些变化？
5: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可以说已经离不开锂电池的使用了。锂的这个轻质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呢，让它在交通方面得到了这个很大的运用，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上面。那如果没有锂电池的话，想去发展这个产业是不太容易的。那如果我们用传统的电池，比如说铅蓄电池，可能重量呢是现在电池的好几倍。现在这个锂电池的汽车 已经是好几百公斤的锂电池才能够驱动这个汽车跑几百公里。那如果说再乘以几倍的话，那这个汽车很难跑得动了。那其他的这些，比如说手机、无人机啊，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啊，基本都是用的锂电池。可以说在民用的这些那个产品上面，只要涉及到充放电池的，目前首选都是这个锂电池。更大型的应用的领域，比如说像供电领域，现在需要用锂电池去作为这个储能的这个方式。那提到这个锂电池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到非常重要的科学家，我们的陈立全院士。非常巧啊，就是陈立全院士所工作的这个物理所呢，就在我单位的这个隔壁，我也去了他们的那个实验室还有展览室去参观过，能够看得到70年代末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锂电池的原型产品，可以说是工作的非常早。这个商用的锂电池是到90年代初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商用锂电池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基础研究了。他所做的这个工作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推出了这个固态锂电池。那固态锂电池呢，这些年随着这个锂电池的安全性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固态锂电池它的这种本质安全性，也就是说不管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针扎的方式啊，或者短路的这些方式啊，它都没有可燃物，安全性大大的提升。那么陈院士呢，他也没有忘记做这个商业上的这些发展，目前他也注册了企业，由这个企业去进行孵化啊。我也去那个工厂里面参观过，看过他的那个流水线怎么去生产出这么一个固态锂电池的产品。我们也希望这个产品呢早日能够铺开，因为现在呢虽然产量已经有一部分了，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良品率啊、成本啊这些问题还在这个不断的处理当中。希望能够早日看到就是我们国产的固态锂电池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
6: 60多年来，我一直在实试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7: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每天早上8点半，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6: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源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7: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6: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洗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7: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 出身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三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

0: 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1: 我搞过那个 T010 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0: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1: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0: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1: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1: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0: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
0: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

0: 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1: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0: 虽然年近九旬，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2: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0: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2: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下面我们再来分享一则好消息，天问2号追星成功了。7月6号，据国家航天局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 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那天问2号是如何走完这10亿千米的追星之路的？在直径仅30到40米高速自旋的小行星上附着采样到底有多难呢？天问2号带来哪些先进的科学载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朱进研究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嗯，欢迎您。我们来先说说这个路程吧。天问2号的探测器行程约10亿千米啊，真的是相当远的。我们知道地月的平均距离呢是38万千米，一个天文单位差不多是 1.5 亿千米。那 2016HO3 它是一个近地小行星啊，为什么还飞了这么远？它跟地球的位置关系和运行方向到底是怎样的呢？
7: 对，是这样。因为所谓近地小行星啊，我们指的是就是它离地球它离太阳最近的距离只要是小于这个 1.3 倍的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就叫近地，所以近地经常它会离我们很远。但是这颗小行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目标啊 ,2016HO3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离地球很近的，实际上它离地球的距离其实少的时候可能有几百万吧，几百万千米，那多的时候可能有几千万千米。实际上就是说，虽然它和它也是绕太阳运动，我们地球也是太阳运动，但是相对而言呢，它离地球并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们从地球到它那儿呢，并不是说，比如说我地球不动啊，然后我飞船离开地球直接朝着它去。我们说这个天问2号走了10亿千米呢，实际上是你可以理解成相当于整个太阳的这个，就是在绕太阳的过程当中，它花了一年多的

0: 经，
1: 嗯，
0: 然后绕太阳走了十亿千米左右。当然这颗我们要去的这颗这个小行星呢，它也其实在这过程中它也绕着太阳走了差不多啊十亿左右，应该你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从地球说，然后也不是以那颗小行星为标准这么看的，实际上大家都是说绕着太阳转，那么它绕了多少千米啊，所以很多，你感觉这个比我们那个对，就相当于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嘛，它1.5亿。半径呢是这是一个圆的周长啊，
1: 嗯，
0: 大概是这个意思。嗯，
1: 明白了。而且天问二号边飞还边修正目的地哈，我们看到任务团队呢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少到了千米的量级。为什么我们地基观测的误差相对来讲要大一些哈？小行星的星力它都包含什么内容呢？
0: 对，首先误差的问题呢，最大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这颗小行星呢，它太小了。
1: 嗯，
0: 就是说它其实只有大概只有40米吧。就是说，在这么小的小行星，因为它本身并不发光，是反射太阳光嘛。然后就是说，虽然离我们地球没有那么远，但是呢，它仍然，你想就是，比如说是1000万千米的距离上，我去看一个40米大小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它本身还不发光，反射太阳光。所以实际上它的亮度会很暗，所以对我们地面的观测来讲呢，其实是很难就是观测到它，并不是有很多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对它的观测数据相对比较少，所以呢定出来它的轨道也就相对的有点不太准，所以也特别，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我觉得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目标选的时候并不是选了一个就是说轨道特别特别准的，已经有很多观测的这么一个目标，其实它的轨道还有一定误差相对比较大，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探测器天文二号是往它那儿去的，随着我们探测器离它越来越近，探测器本身它也有这个相当于也有观测能力，所以它会拍到它以后就会把它的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这样的话呢再过去就没问题了啊。这是，然后星力的问题呢，是我们说其实我们说星力啊，对，当然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指的是它的轨道，就通过我们的观测以后，包括天文二号直接的这个跟前的观测，离它很近的观测，把它轨道定得很准了以后，这个轨道由它的很准的轨道，我们有6个轨道根数啊，包括什么椭圆的、什么偏心率啊、半长轴啊什么的，然后通过这个半长径啊，通过这个轨道根数以后呢，就能够非常精确的预测它未来什么时候在哪儿。那么我们把这个预测呢，我们叫小行星的一个历表。这个历表呢，既可以是比如说以观测者为这个看的话，我可以说它什么时间在天上的哪个方向上啊，我们叫赤经赤纬。或者呢，就是说，更严格一点的，我可以把相对于太阳这颗小行星，它相对于太阳一个3维的坐标，还有它的速度啊，我们都给它知道。这个就叫我们一般说的这个历表。
1: 我们看到2026年6月6号哈，探测器是首次捕获到小行星，到7月6号相关新闻才公布出来。其实我注意到不少天文爱好者，他们一直在等待着官方发布的消息的啊。那这期间天文二号都完成了哪些动作呢？
0: 对，因为它就是等于相当于拍到它了，拍到它了以后呢，你就知道它在哪儿以后呢，当然其实你光有一个点的数据还不够啊，实际上就是会首先怎么也得通过几天的观测数据吧，就是说把它的轨道定得更准。同时呢，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天文一号实际上它要走到跟这颗小行星的绕太阳的这个轨道平面同一个平面上，所以它要我觉得它一定是会就是改变这个探测器的这个要做一些调整，然后跟这个小行星共面啊，然后呢，然后再朝着那个小行星方向过去。我觉得这个是它的这个像这些，它其实都需要调整这个探测器的轨道，因为在刚开始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嘛。随着你对它的轨道越来越清楚，然后我们就会，当然不是直直的过去，因为它是绕太阳转，我们也要太阳转。当你把它轨道定得特别特别准的时候，你就能设计找到一条轨道，算出来一条轨道，然后让我们的探测器能够直接，你比如讲到现在7月份呢，7月初那就直接走到跟前去了。
1: 对，还是要接近的过程当中要谨慎为妙啊。那我们看到2016HO3小行星的直径啊，仅是40到100米，引力仅相当于地球的百万分之一。 我们的天文二号在距离它约20千米处呢拍摄了图像。那么现在看，从图像上来看哈，这个小行星跟我们之前预想的一样吗？
0: 对，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看它肯定还是一个看上去还是一个怎么就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小行星。
1: 嗯、
0: 但是事先按我理解，就事先因为没有很多的那就没有类似的观测，没有很近的观测，我们其实开始。其实没有太，我觉得是很难预想它到底什么样，你只能是大概猜。但多数小行星其实都不会像这么小的小行星，肯定不会是像地球似的，它是个球形，这个基本上不可能了，它肯定是个行星怪。但是呢，有的小行星可能，比如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是，是由好几个的在一起，或者是以前被撞过碎了以后，可能是两个搭在一起啊什么的都有可能。但是现在看呢，它看上去，我也看到那网上那照片，它就是。就还是一个，它还是一个东西、
1: 嗯、
0: 然后长得也不是那么规则，所以它还是比较像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一颗小行星的样子的，只能这么说。
1: 对，看了这个图片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就是一个大石头哈、啊。那这个探测器应该没有办法绕着它飞吧，就是它半径太小了，我们运行的过程当中到底该怎么一点点的去接近它呢？
0: 对，实际上肯定是要绕着它飞，但是呢就是说因为它引力太弱了，太微弱，就您说的，太小了。所以呢，如果我们探测器不做自己的调整的话，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绕着它飞的。
1: 嗯，
0: 当这个东西如果它比较大，质量比较大，其实它周围的东西就会在它在这个小天体的引力作用下绕着它飞，那对它来讲是不可能。那所以就必须得通过轨道的调整。但是呢，因为还是跟刚才前面第一个问题有点关系，就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它就在那儿，就跟月亮似的。我们那个嫦娥，比如说就绕着月亮飞，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本身是绕太阳转，然后我们的探测器呢也绕太阳转，所以呢就是说，当它现在走到这个位置了以后，其实已经不是绕地球转了，它不是像月亮一样地转，所以它们两个你可以这么想，就是它们两个都在一非常接近的椭圆轨道上，各自在绕着太阳转，包括地球也在绕太阳，一年转一圈。
1: 嗯、
0: 这个。2016 HO3 也是一年绕太阳转一圈，而我们的这个天问二号现在也走到了这个2016 HO3 周围，也在一年一圈绕太阳转。就它的绕太阳转和那颗小行星绕太阳转的这个轨道参数几乎是一样的，你可以认为就非常非常接近。所以看上去它是绕它转，实际上它们还都是在太阳的引力作用下，主要是绕太阳转的。你应该这么说、
1: 哦、对，有点像我们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哈，我们从那个马上下来，然后走着接近另外一个坐着这个旋转木马的人，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如果站在小行星上看、你会看到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但实际上就是他们俩其实都还是在各自的椭圆轨道上绕着太阳转，因为你只要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文号的这个轨道肯定会特别特别精致的给它设计好了、设计好了以后，让你这个站在小行星的上面看的效果是这个天文二号在绕着它转，大概是这个概念啊。实际上是个应该是个螺旋线似的，这两个是拧着的螺旋线在绕着太阳转，基本上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1: 我看到有报道说，我们的近距离探测阶段哈、为期约一年，这过程还挺长的。我们探测器呢将会按照边飞边探、逐步逼近的原则，对小行星开展悬停、主动绕飞等精细的探测哈。那这些探测肯定是离不开先进的科学载荷的设备哈。那我们都带了什么东西？这期间主要是收集什么信息呢？
0: 对这个呢，当然我自己也是在网上那个查的啊，本身那个并没有真的参与这个项目，但是简单的说，实际上它得带几类东西啊。一类就是前面我要把这个小行星得拍到它还得精确的计算出来它轨道，所以它肯定得有一个光学的一个就是说市场还不能太大的这么一个探测器，就是通过首先就得通过观测来定它的位置，然后呢算轨道，这些有地面也能算，计算机就给算出来了，然后呢所以是测定，然后就导航过去啊，就需要这个导航过去到跟前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本身它肯定有一部分设备是和这个就是这颗小行星的探测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这个什么探测雷达呀，这个还有可见光红外的这个成像，包括拍它的光谱的东西啊，另外就是测量这个磁场强度的东西，同时呢就是说因为这次天问二号任务并不是单一的这一颗这个小行星，所以它还有一个主带彗星， 所以它还要考虑带一些这个对彗星的这个探测的这个仪器，比如说探测它的彗星的喷发物啊这些东西。当然就导航，另外就是在这个。

0: 整个这个离开地球以后，一直在这个整个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当中，它还会对这个就是行星际的这个空间环境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些粒子探测的一些这个设备，所以总共好像说是带了11个仪器啊，然后就啊基本上主要是从效果上讲就应该是做这些东西。
1: 对，我们接近了2016 HO3 这个小行星哈，最终的目标呢是去采样啊。我们看到天文二号同步配备了触碰、悬停、附着三套采样的模式。那这三种采样方式，我们是一个互为备份的关系，还是说都要去完成？具体怎么操作呢？
0: 对，这个也我也是稍微的那个查一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就是触碰，所谓的这个触碰呢，这就是以前就是像日本的那个小型采样也是就是采用过的。这个呢，就是离它比较近的时候，就非常快速的在它表面就是那么相当于是挖一下，就是或者扫一下，然后把它这个比较这个像类似浮土表面的这种浮土啊，或者是碎屑这样的东西，给它采。这其实是一个保底的，因为最后原来说的是。要不小于100克嘛，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到底最后，比如说能不能这三种全都是一把，或者说能不能都成功，这其实还取决于就是最后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一年，像您刚才说的这一年的观测，就是还得弄清楚小行星表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另外，它自转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这个如果它比如说转得很快啊什么的，这都会有点问题。然后悬停的这个就是。机械臂呢，这个真正的就可也是在它表面上面，这个离得很近了以后，然后它会直接的，就是非常快的，就是相当于有点像钻探似的，它得在它如果它表面比较硬的地方，在那个就是岩石比较硬的，但是也是比如说风化的这种岩石的话，非常快速的就是说去往下挖一下，然后那个刚才说的第三个这个附着的这个就是一个应该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一个独创的一个方式，以前别人没采用过的，那它应该它就有一个类似一个三角的一个三角架式这么一个东西，它慢慢的要这个降落在它的表面，这三个要固定在表面，然后再从这个再中间再去往下挖这个去采样。那这种东西就这个其实就跟小行星自转特别特别有关系，如果小行星比如转得很快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事儿就有点复杂。当然他现在选的应该是选择在，所以要对小行星自转轴知道，如果小行星自转轴在哪儿呢，它的南北极的地方相对来讲就是会好得多嘛，最后这个应该是在它的两极的地方，自转轴的那个两极的那个南北极的区域，然后采用这种方式去采样。那这样的话，因为它已经抓在那儿了，最后应该还有一个发动机还得推一下把它摁在那儿，因为小行星那个实在是太那个，对对对对，估计就是这个也得靠未来对这个小行星的这个好多的观测，比如因为小行星自转，有的就一个轴这么转，有的小行星那个轴还比较复杂，我觉得这事儿还得看最后的那个，一定取决于这一年的仔细的观测，把小行星表面啊什么是浮土多还是岩石多，包括它怎么转的，哪个地方慢或者转的那个特别慢什么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些都有待于后头的这个后头更多的观测，但我的直觉就是说有可能啊，就一切顺利的话，那最好就是这三种方式全都用一下，然后那个，
1: 对，
0: 然后把这个，对对对，
1: 是，
0: 不同区域的样本都带回来，
1: 是发了一次任务哈，做了这么多准备，飞了这么远，确实应该把各种可能性都尝试一下哈，当然也是在我们一切探测到位啊，安全的前提之下。那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附着采样哈，是中国首创，美国、日本呢都没有尝试过在直径仅数十米的小行星上着陆锚定。那像在这么小的天体上着陆，最大难点是什么？怎么防止被弹飞？会不会表面不平啊，更容易崴脚？
0: 对，这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就是40米，因为实在是太小了，而且这个引力，我觉得这个引力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所以，我觉得第一还是，要特别仔细的把它的这个小行星本身的情况，它表面的这个情况，它特别是我觉得附着这个，我觉得要对它的自转的情况一定要这个有非常好的了解。如果它转得很快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就是风险就会更大嘛。如果它转的这个自转周期是知道，自转周期我们可以通过地面的光学观测看它的那个光面曲线，其实是可以知道它好像是28分钟，这个28分钟转一圈，这已经是非常快的，就在这个近地小行星里面。当然近地小行星本身可能在整个小行星里面就算相对来讲会快的快的目。

0: 标比较多啊，但是28分钟就算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自传了。你想他转这么快，这事儿就我觉得肯定是有难度。你这个你在就是往那着陆之前，你最好是让他也跟他同样的转速在转嘛。你在他表面，如果你是在赤道方向，他28分钟转一圈，你也得转一圈。当然，这刚才我说的，如果他能够非常精确，他只有一个自转轴的这种转，你在这个自转轴的两个那个南北极这地方，就像地球南北极似的，南北极的那个自转速度理论上，你可以认为它是零啊，就是那个你要找到那个点，所以它相当于两极的区域，它转的肯定就会小。我感觉啊，不知道他们最后是怎么弄的，我先猜大概可能会是这样，所以，然后在下去以后，在刚下去的时候，它其实你碰到它表面的时候，这可能还是会。就不容易固定在那儿嘛，所以我看到报道就是说现在的计划应该还是有一个主发动机点火，就在后面要推它一下，稍微把它压在它表面，然后赶紧要在那个三个点上，要就跟打钉子似的，那三个点你得真的要有一个东西打下去，就是把它抓住。所以这个东西也跟那些这个位置的它本身的那个就是具体的情况关系嘛，比如说岩石的啊，还是很松散，就是比如如果都是浮土的话，这你能不能把它打上去，我觉得这都是问题啊。然后完了以后，就是我觉得就赶紧占领时间，赶紧要往下这个赶紧要采样。
1: 对
0: 啊，采样完了还得把这些东西赶紧撤回来。对对对
1: 对
0: 啊，反正这个还是挺好玩的，就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但是呢就是说而且也很有挑战，但是呢这个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事儿没事儿，其实万一有点问题也没关系，而且咱还三种方法嘛。
1: 是，说到采样哈，我们这次的目标是拿到约100克的小行星的表面物质哈。这个物质看着不算太多，但是呢，确实是对我们的研究是很重要的哈。那拿到这份宇宙级快递之后，怎么能够安全的送回地球呢？我们看到这个返回舱大概是在3年之后护送小行星样本回到地球，这为什么飞的时间又更长了？怎么把它返回的时候投送，精准一些，送到地球上我们要的位置呢？
0: 这个本身到我觉得这个技术，因为咱们现在以前已经有了那个就是月面的采样返回的嘛，所以相对而言这个事儿，我的感觉就这件事儿应该不会比那个月球的那个土壤什么岩石拿回来更难，这肯定应该更容易。首先它离开这个，它离开的时候很容易，反正它又没有一个引力，你先不用那个，然后对吧，你只要设计好了这个搁到这个，你把那采样的东西能够及时的送到，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也和它设计轨道有关系，就是你还是要设计一个合适的轨道，因为最后它接近地球以后，它会把这个就是装着样品的这个返回舱给，比如说是相当于扔下来吧，扔下来以后，它还要再去彗星嘛，所以在这次回来接近地球，它其实还得设计一个轨道，是要借力的，就是。通过地球借力，就跟我们以前说引力弹弓什么的，它要通过地球这样，比如说加速，一个是对它速度有一个地球引力会让飞船再加速，同时呢会改变它的方向，然后所以这个得算得特别好，让它精准的朝着那个就是那颗主带彗星那个飞过去，所以这个轨道还有难度，不是简单的像以前我们探回来就回来了，反正你不用考虑，你要考虑它后面的事儿。
1: 对，后续还有任务。
0: 他有那个后来他也是去干别的事儿去了啊，所以这个轨道设计，但是我认为再怎么着，它也应该比月球的这个采样要容易，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讲，因为以前有，虽然这是第一次啊，我们从更远的地方，从群星系的地方带回来东西，但是毕竟我们有了这个前面嫦娥的这个。经验了嘛，这个经验很重要。那会儿是第一次，那会儿我觉得真的大家，我认为这还是很难的，就是我估计他们再怎么有把握，他也有点那个提心吊胆的。但是这次我感觉应该是心态上应该是好得多啊。我觉得。
1: 对，而且完成投递之后哈，我们天文二号主探测器呢将会借助地球引力去加速独自奔赴位于火星与木星轨道之间的主带彗星 311P。 我们知道这个火星和木星之间提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印象中都是啊，这里边有很多小行星哈，叫主带小行星。为什么里边夹了一个彗星啊？它有什么特点？
0: 对，这也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就是这个小行星主带嘛，就后来就发现了以后，前面发现的主要都是在这个小行星主带里面的这个小天体，当然这些我们以前说的全都是肯定都是小行星啊，都是主带小行星，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在这个轨道 类似的轨道。

0: 呢，我们发现了以后一些彗星，因为绝大多数彗星呢，它是来自更远的地方，奥尔特云嘛，所以绝大多数彗星不像小行星都在黄道面附近啊，就是绝大多数的小行星，但是呢，彗星它的轨道怎么着都有，但是呢，后来就发现其实有个别的彗星，它的轨道看上去，如果你不考虑别的，你光看轨道的话，从动力学上讲，它就是一颗主带小行星，就是它的轨道和主带小行星的轨道可以说是动力学上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它有彗星的特征，因为我们真正判断小行星和彗星呢，实际上应该是按照它的表现来看的，就是说彗星它一般，比如说它会很多，我们一听彗星，我们觉得它会有彗尾啊。如果这颗彗星有机会离太阳比较近的话啊，到内太阳系来的话，它会有东西喷发出来，所以它会有彗尾，至少得有彗发。离得远一点的，所以就是从观测上角度讲呢，它不是像其他星那样就是一个小点，它其实是一个小棉花团，它比它的长的那个样子，我们叫点扩散函数里画出来，它怎么也得比那个星星一般的恒星它更胖一点。但是所以这颗这个就是 311P 的，它就是它有彗发啊，至少你看出来就是说它有，但是呢，因为它轨道它确实一般的彗星不应该是这样，所以有的人就猜它可能是以前可能就是一颗小星，但是呢跟别人发生过碰撞啊，当然撞完以后它也没离开这个主带啊，还在小星主带里面，但是呢它碎了以后这些渣子，然后比如说慢慢的还聚在一起或者离得不太远，所以从观测上讲它就不它就有点它就彗发不就出来了嘛啊，然后还会有喷发，这个好像还有几条彗尾，就是反正还有好几条彗尾，这个也跟它的那个因为我们说主带小行星它仍然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冰的，就是它的这个不一定都一定是石头或者金属的，它也有可能是冰质的，那么如果是冰质的话呢，那其实撞了以后它仍然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尘埃啊什么东西的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从观测上讲它就有彗星的特征了，所以就是说它既有彗星的观测上的特征，又有这个主带小行星的这个动力学上的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古代彗星。
1: 那最后帮我们再展望一下哈，我们对于小行星和彗星的这些探测到底能够了解到太阳系的什么样的情况，对它的演化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吗？我们做这些研究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0: 对，因为这个特别是小行星相关的这个研究，最开始其实最早的目的其实就是研究太阳系的这个起源和演化的，因为简单的说，你可以认为这些太阳系这些小天体啊，它们应该说绝大部分啊，或者几乎说都是在46亿年前，就是太阳系形成的时候啊，我们太阳系形成了太阳，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同时呢，也还有很多大量的这种小天体啊，就是都是在46亿年前的时候就这个啊，就那会儿就有了。当然，这个经过了46亿年啊，它有很多的演化，但是。对，有一些这个小行星，包括一些彗星，上面呢，其实它的那个演化就不像地球这样那么大的这种演化，或者像月亮那样。所以呢，就是它上面还保留着太阳系形成初期时候的一些东西啊，比如当时这个元素的这个分布啊，或者元素的不同比例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当然呢，它本身也有这个40多亿年前的这个演化的这个痕迹，也都在上面。这是早期。现在呢，因为发展到最近这20年，其实对小行星的研究也还有更多的其他，比如说有对近地小行星的研究，那有一部分小行星可能会跟我们地球发生撞击，这可能会影响我们，这是一类。还有一类，那最近就是说，其实小行星的采矿，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向。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能力，实际上慢慢航天的能力，实际上对有一些小行星，我们实际上是能够过去。啊，未来是有可能把它上面的，因为小行星本身它是有可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比如说特别纯的铁呀、或者镍这些金属，或者是比如说也有那个像冰质的，它可能有那个水的资源嘛。
1: 对
0: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老说缺水，那有人就想，如果把那个冰质的小行星给拎一个过来，那可能我们地球上水就够了。就它，所以除了这个太阳系的这个早期，或者是它的这个起源和演化以外，现在其实小行星的研究又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考虑。
1: 是，我们也期待天文二号给我们传来更多的好消息。今天非常感谢朱进研究员的精彩分享，谢谢您。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多数孩子们的暑假正式开始了，然而啊，最近在不少家长社群和社交平台，童书变味儿的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有网友晒出自己买给孩子结果踩坑了的所谓畅销童书，书名赫然写着让孩子带点匪气，孩子要懂人情世故。翻开那页本该属于孩子的童话和科普不见踪影，反倒塞满了简化版的成人处事潜规则、厚黑学套路，被包装成高情商启蒙、成长破局秘籍兜售。不少家长直言，本想给孩子挑点精神食粮，没想到挑回了成人世界的生存手册。针对这一乱象，有评论指出啊，大量带有功利化、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持续挤占优质儿童读物的市场和展示空间，将成人世界的处事方法论漫画化、低龄化处理后打包售卖给孩子，这已是这类图书收割流量和销量的通用套路。这类伪童书成为畅销书，他们抓住的不是孩子的兴趣阅读兴趣，反倒是家长的教育焦虑。当想赢怕输从学业成绩一路延伸到了什么情商啊、逆商啊，乃至处事的城府，孩子的童年被拆解成一个个可供贩卖的焦虑单元，职场理论生硬移植，世俗哲学刻意灌输，反倒成了缓解家长焦虑的临时解药。而直播卖书的流量玩法呢，更是推波助澜，商家靠低价投流迎合平台算法，专挑能够戳中家长情绪的功能性书籍发力，反倒让劣质内容站上了畅销榜的前排。一些家长的焦虑在把这些书递到孩子手里时或许稍微得到了缓解，可是孩子呢，童年阅读的本意啊，不是速成的技巧和功利的算计，在故事里感受悲欢，在文字里触摸美好，在知识里积累智慧，才是书本该给孩子的馈赠。从小浸泡在世俗方法论里的孩子，或许会早早学会不吃亏，但却也失去了感知纯粹美好的能力，直面成长挫折的勇气，以及搭建丰盈精神世界的耐心。童书不该是成人功利逻辑的输送带，童书市场更不能沦为贩卖焦虑的生意场，守护孩子书架上纯粹的底色，需要监管、平台和家校形成合力，让经典与优质的读物真正回到童年的视野。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备受瞩目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两名，1999年设立，2000年首次评选颁奖。此前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计算机应用专家王选、航天技术专家王永志、肝胆外科专家吴孟超、建筑学家吴良庸、药学家屠呦呦等获此殊荣。今年86岁的陈立权是中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中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中国首块

0: 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中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中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访学时，被一粒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深深吸引，一句这材料将来可以开汽车，让他毅然转行。回国后从零起步，没有设备就用废旧仪器改装，没有住房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几年后他兑现了军令状，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在他手中诞生了。下面我们就通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讲述，看看陈立权院士是如何点燃中国锂电的星星之火的。
1: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2: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正当陈立权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2: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2: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2: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2: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再到领跑，中国锂电池走过的每一步都留下了陈立权的足迹。如今已经年过八旬，他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带着团队攻关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在他心中，那个电动中国的梦想还在被一点一点点亮。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另一位获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奔德。他是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用一生的心血为战鹰擦亮了眼睛。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带您走进他的世界，听听这位88岁的老人如何与雷达结下一生的不解之缘。
1: 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三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3: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吸垫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3: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3: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面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3: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4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
4: 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相控之力大，记者脉冲多。

0: 的这一档，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两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61载科研路奔得问心无愧，唯独对家人身怀愧疚。一件衬衫穿30年，一双皮鞋穿20多年，生活简朴至极的他却把全部心血倾注在了雷达事业上，年近九旬仍坚守一线。他说搞科研要沉得住气，要不断学习，要有团队精神。这就是奔得，一位用一生擦亮战鹰之眼的老人。两位老人，一个点亮了中国锂电池的星星之火，一个擦亮了战鹰的千里之眼。陈立权从一粒纽扣电池起步，奔得用半个世纪打磨雷达精度。他们研究的领域不同，但身上那股子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的劲儿，如出一辙。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科学家最动人的模样。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8号6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复兴镇北纬28.52度，东经104.68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目前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开展得怎么样？当地生产生活是否受到影响？总台记者韩明权、刘月晨赶赴震中，来听他们从现场发来的最新情况。
4: 地震发生后，宜宾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有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记者在震中高县复兴镇人贡村看到，由于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农村地区，沿途部分以木质结构和砖混结构为主的房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一些窗户和砖体出现掉落。在复兴镇群乐村，当地工作人员在村委会活动广场搭建起了临时的集中安置点，让受地震威胁群众暂时远离自家住房，避免余震的影响。除了地震影响，当地也正处于高温天气，工作人员也在每一顶帐篷中配备了电风扇，给群众发放了小扇子、食品及消暑纳凉的物资，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宜宾市高县复兴镇群乐村村民何希军：
5: 地震来了，村组干部就马上到我们村民这里来了，马上就喊我们转移给就搭的帐篷啊那些，让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嘛就方便买车，有矿泉水，很安全了，大家的情绪都比较好，都稳定。
4: 截至目前，此次地震因灾受伤3人均为轻微伤，已及时送医诊疗，当地通讯、供电、交通道路等状况正常，全市社会秩序稳定，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宜宾市高县复兴镇镇长徐志文：
6: 地震发生以后，我们迅速组织镇村干部下沉一线，开展群众转移工作，同时对受灾的房屋进行了初步的勘查，对肉眼勘测无法居住的设置了警示标志，同时我们对我们镇内的通信、交通等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初步排查，目前一切正常，社会秩序平稳有序。
4: 从8日凌晨至上午，高县连续发生多次3至5级地震。此外，6月29日0时12分，高县曾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而在四川绵竹市、云南大理州，近期也发生了多次地震。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吞。
7: 宜宾处在南北地震带的边缘，具有6级左右的地震构造的背景，所以说发生5.几级的地震是一种正常的地质能量释放的现象。最近这10天来，四川和云南相继发生了3个地震的震群， 并且震级呢都在五级左右，是较干的时间。但是呢，由于这三个地方都处在各自的断裂带上，也属于正常的，并不会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会有更大的地震的发生。震群的发生呢，它反复的摇晃这个山体，会使得滑坡崩塌以及泥石流的发生的概率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汛期，这三个地震的震群都是在山区，我建议呢，民众都应该开启多带动预警的服务，保证自身的安全。
1: 为何近期高县频发地震？是否意味着区域已经进入地震活跃时段？当地处于什么地质断裂带呢？中国科学院山地灾害与重大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所长王敦博士表示，当地处于南北地震带边缘，历史上早就有地震记录，网传与页岩气开采有关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该区域不具备发生7级以上强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后续极小概率发生强震。不过专家提醒，大震跑不掉，小震不用跑是错误的观念。地震预警有两个关键信息，一是地震波到达的倒计时，二是预警烈度。当预警烈度达到4度及以上时，就必须采取避险措施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地震为浅源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较大。好在随着抗震安居工程推进和预警能力的提升，近年来地震伤亡人数不断减少。专家呼吁公众开启地震预警小程序，山区居民呢还需要警惕地震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的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师生被洪水围困，多路救援人员在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转移被困师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你好李阳，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8: 好的杨畅，我和同事谭震呢昨天深夜抵达的贵港，得知内涝导致城市西部教育园区周边多所学校上万名师生被困。今天早上9点出发以后呢，沿途看到城市多处积水确实很深，部分房屋是被淹的。在抵达现场附近看到，原本通过这个迎宾大道是可以直接抵达教育园区的，但到现场后看到迎宾大道的西侧道路呢已经完全被洪水所覆盖，辅路上也停满了前来参与救援的车辆。我搭乘这个民间救援力量的冲锋舟，然后到了是被这个洪水围困的贵港西江教育园区，抵达了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因为说据了解，这个学院有超过8000名师生被困。那我在前往这个途中，我也看到整片这个园区内呢是内涝严重，很多树木只能看到最高处的树叶。园区的主干道积水已经漫到了红绿灯的位置，看不到灯杆，道路可以说是完全被淹没，可以用孤岛来形容这片校园。那与此同时呢，在这个供冲锋舟和快艇通行的这个水面上，也有很多的杂物和设施，包括一些铁皮。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一路也都很谨慎的在驾驶，如果一旦撞上或者被缠绕，那这个就会很麻烦，也会有一定的危险性。那据贵港市教育局相关人员介绍呢，此前这个宿舍楼是被淹到了1楼，断电断水。那我在现场也看到，基本上2楼的地面已经有被水覆盖，大概在5-6公分左右。师生全都集中在高区这个楼层避险。在抵达一栋宿舍楼后呢，当时得知是有老人和儿童急需要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就让出了冲锋舟上的位置，因为我乘坐这个冲锋舟呢确实空间不大，有4个孩子和2位老人需要转移。期间呢我也和学生们聊了聊，他们的心态还是比较乐观的，包括从发洪水到现在也一直在有救援人员给他们送物资。那得知今天要转移出学校呢，甚至有同学提前买好了回家的车票。那下午2点多呢，现场的老师开始让学生拆床板铺路， 为转移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呢，所有救援人员呢也都在这个争分夺秒的转移学生，全力保障被困师生全部安全撤离到安置点。我从贵岛市的教育局了解到，像身体不适，比如说这种感冒啊、发烧、脱水的这些学生呢，已经优先完成了转运。中午的时候投入了救援的舟艇大概有70条，后续还在陆续的增加。那救援人员的体力消耗大，前期还要兼顾物资运送，导致每次装载人数呢受限。现在指挥部已经实施了统一的调配措施来提升效率，像是在校内接运环节建立更有序的规则，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说用床板和凳子提前搭好登船的路线。其次呢，实行船头跟船尾的同路线行进行模式，来加快周转速度，同时呢暂停了非紧急物资的运送任务。那当然这个像一些水啊、食物啊这些其他物资呢，一直在用无人机在运输，舟艇就是来全力服务学生的转运，力争完成3所学校的所有师生的转运。你看这3所学校加起来有10000多人，那目前安置点呢也准备好了，可以容纳剩余不回家的这些学生。那募集的物资也已经提前运到了安置点，生活保障上是没有问题的。家长如果暂时联系不上孩子呢，也不要太焦虑，因为我从现场也能发现，就是手机信号十分不稳定，就算可能有信号的标识，也不一定能拨通电话发出信息。但是学生们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学校也都安排了老师或者一些校方人员去陪着他们。校方和教育部门呢也联系了大巴车，将转运出来的学生呢会统一送往市区的这个集中安置点。那等孩子们回到市区，手机信号恢复以后呢，便可以和家长取得联系。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李阳啊，李阳也参与到了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祝愿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包括救援人员都能够平安。李阳在前方报道，也要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昨日新闻重现。
9: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白纸黑字的国际条约摆在那儿，想靠曲解历史和误用法理来扩张领土，注定站不住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显示，菲律宾力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菲律宾历史上的领土边界是如何划定的？菲律宾为支持其南海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违反了哪些国际法规则？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专家解读。
10: 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与公认国际法规则和公开的可信史料一致，以确定其相关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通过回顾梳理菲律宾领土边界的形成过程，分析了其历次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与做法。
11: 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形成，经由美西巴黎条约、美西华盛顿条约、美英边界条约3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菲律宾独立后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继承和确认了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上述边界不包括南沙群岛、任何岛礁和黄岩岛。
10: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徐鹤云表示， 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0: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1: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取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以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徐鹤云认为，综上所述，菲律宾为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
0: 报告最后得出结论，菲律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历史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和法理依据。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菲律宾在南海的所谓主张注定是一场幻梦。这份报告的发布不仅是用史实和法理为南海问题正本清源，更是对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一次坚定维护。在历史与法理的天平上，任何试图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的行为终究站不住脚。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9: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又起冲突。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表示，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初步回应，其在行动中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具体情况，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后哈尔克岛也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设施，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声明表示，伊朗近期袭击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并危害了自由航行。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军方当天凌晨发动的军事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也严重违反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

0: 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死神无人机。巴林当天拉响三轮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稍早前表示，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对导弹和无人机。伊朗军方还称，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成为伊朗军队无人机的合法打击目标。
1: 再来关注美国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豁免相关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7号发布公告，宣布撤销日前发布的对伊朗石油生产、交付和销售为期60天的授权。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对相关后果承担责任。如何看待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伊朗还将如何反击？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那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呢，美国本轮打击的目标主要还是涉及到伊朗的防空系统、沿海的监视系统、地对空导弹以及反舰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等。那么从这些目标清单就可以看出，美军瞄准的还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的这个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也就是伊朗呢用来威慑海峡通行、执行海上封锁的核心军事资产。那被袭的这些地点的位置呢，恰好是位于海峡的咽喉处。那部署在这些地区的沿海监视和反舰力量，也正是伊朗宣示对于海峡管控权的一些军事基础。而美方呢也明确表示，这一次的打击其实它是一个非对称性的，甚至呢不会很快结束。这就说明美军采取的打击方式不再是来因应一个突发的军事摩擦，而是有独立的组织并且有清晰目标的战术性打击行为。那么这就很容易造成进一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那我们看到美伊呢不仅是在军事冲突上升级，而且在谅解备忘录所涉及的多个议题上也是全方位的对抗加剧。例如呢，美国财政部撤销了对于伊朗石油出口制裁的豁免，那么再加上此前美伊有关资产解冻的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具体的落地，那我们就看到在谅解备忘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优先的这些议题上，美伊目前是全面的处于一种分歧和摩擦之中，这就使得备忘录存在的基础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动摇，双方的对抗呢近乎是在各领域同时爆发。那更加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伊朗刚刚开始对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一个葬礼，那么全国性的这种悲痛的情绪也会加剧政府采取强硬手段的可能，并且美国也是刚庆祝完自己的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那么这种亢奋的情绪同时上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对外政策，双方呢都在快速的来靠近自己的一个政策的基线，来迎合基本盘的这个民意。那我们说现在美国采取这种强硬的军事手段来应对伊朗，其实呢也有一些技术性的这种考量。那对美国来说，确保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行是政策红线，但伊朗呢是坚持对于海峡的主权管辖，任何这个船只在没有经过伊朗批准的情况之下走伊朗没有控制的这种通道，都可能会被伊方来视为一种违规。因此的话，伊朗是对于海峡的南部的这个航道来进行了一个打击，而这也是美军这一次采取军事行动的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目前来讲的话，美伊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立场差距都非常大，而接下来很有可能美伊还要开展下一次的这个谈判。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之下，这种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还是在的，而美国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来增强在谈判中这个一个做牌的考量。
1: 局势持续恶化之下，当地时间8号，正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表态，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并称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未来在边打边谈的逻辑之下，局势是否持续升级，我们也将持续跟踪。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0: 说起记忆里的暑假，80-90后的记忆里啊，总带着几分松弛的底色。午后的蝉鸣伴着老风扇的嗡鸣，巷子里田埂上有跑不完的玩伴，一本翻旧的课外书，一次短途的撒欢儿，帮家里干点零碎的活儿，就填满了整整两个月的时光。那些没有被课程试卷排满的留白的日子，反倒藏着我们最鲜活的成长养分。可如今孩子们的暑假画风彻底不一样了，网络上暑假是年级分水岭的焦虑话术铺天盖地，不少机构打着研学夏令营的旗号，暗地组织学科摸底测试，补习班刷题册，把孩子的日程塞得密不透风，本该休整放松的假期反倒比在校的时候还紧绷。就在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里面呢为暑期教育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严禁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呢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政策出手为假期松绑，要把自主成长的空间还给孩子。那么暑期教育内卷屡禁不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孩子假期留白真的能够消解学业竞争的压力吗？要让假期真正回归成长的本意，我们还要做出哪些转变呢？来对话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创新人才教育研究会副会长陈志文。近期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就是要给孩子们的假期呢主动的去留点白，这样的一个通知能让孩子在暑假真正的喘口气吗？
1: 每年都会发类似的通知，这是责任所在，但是最后能不能真正留下白，可能更多的还需要家长的配合，家长的认知到位，意识到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那家长非要把孩子送到培训班继续文化课学习，或者说找个家教，那政府部门如何去阻拦？我不上班，那我在家里刷题又如何阻拦？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是个顽疾。
0: 对，所以您觉得胜负眼还是在家长这边？
1: 对，我觉得发这个通知就是希望假期还给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能不能真实的落实到位，我觉得可能还取决于家长最后的认知以及他的行动。
0: 可是现在这个暑期啊，他很多的安排你没有办法去直接说出来，他到底是在继续的卷学业或者是继续的给孩子的人生加码，还是说他实际上也是另外的一种留白，比如说研学，比如说夏令营，怎么看这样的一些安排啊？因为总觉得安排的满点比蹉跎度过混日子发呆或者是看电视玩游戏无度总是要好一些吧。怎么看给孩子留白的重要性？这个留白在您看来是多给他点自主支配的时间呢，还是说有属于您对于留白的一些看法？
1: 我个人觉得这分两类，有一类孩子呢你就给他留白，他自己去安排，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的确需要家长去或者寻求专业的一些去给他做必要的辅导或者引导。很多优秀的孩子都很自律自觉，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科学合理的安排，那这时候呢不是需要学校老师如何去强迫如何去填满，而是他自己去安排。但是对于普通的，如果对这些孩子完全放手，那可能就是放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能不同的情况可以有不同的考量，但总体上我还是想提醒家长，我们要注意一张一弛，这就是为什么假期存在的原因。第二个就是除了知识的学习还有人的成长，一个健康的孩子远远比成绩更为重要，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平时上学时间比较紧张，也很难安排更多的其他活动，那我强烈建议充分利用好假期，培养学习之外的东西，或者说智力因素之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些的收获

0: 远远大于学习本身。对于人的成长来讲，远远大于高了10分，还是高了20分。
1: 这个一说留白啊，其实我们这代人呢可能会想到自己在当学生的时候的暑假，你会想到天上飘的白云的形状变化，你有很长的时间发呆去看那些云，或者是看蚂蚁搬家，或者说是去干一些很无聊的事情，假期觉得非常的长，夏天非常的长，但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人的这种感官会被打开，他能够体会到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东西，那这需要一个整块的时间给到这个人，他也有可能把这方面生长起来。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孩子被填得很满意，各种课程、各种班儿，如没有课程、没有班儿，也有短视频、也有游戏、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兴趣爱好去填满他的时间，他没有机会去遇到真正适合他的那个独特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是为什么说要暑假给他留白，可能是需要让他有机会去接触到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并且把他作为
0: 去发现，
1: 哎，
0: 发现自己的叫兴趣、爱好、擅长。我们经常用的一词叫内驱力，我更喜欢词叫人生是扬长避短。我们如何去发现自己更擅长什么？这个就需要去体验、去做。那么，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特别好啊，就是去让他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空间。就是你看，你给他报班也好，你让他去参加研学也好，这都是在浇水和施肥。但是浇完水施完肥，你得给等他长啊。你不给他这个喘息的空间，那一味的浇水施肥，那就沤烂了。
0: 现在的家长，我感觉就是教育焦虑更严重。年轻的家长几乎是用教科书在养育孩子。他把这个成长过程精细化、精准化，叫计算化，就唯恐一步跟不上，就好像影响了孩子的终身一样，真的没有必要。不是说因为家长有很好的规划，孩子最后才有最好的发展，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谁能拿出某个人说这个人就是规划，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绝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大连家长把这种成长过度的微观化了，同时呢，社会竞争的加剧就潜质到教育上，家长就更为焦虑。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家长，我们现在离不开一个词叫人工智能。大家想想，人工智能会带来什么变化？这么焦虑的去刷题，我们这么拼命的去升学，最后达不到你的目的的。你不能用过去的经验，或者说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正在发生巨变的人工智能带来巨变的社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必要为那些正在剧烈变化的未来，按现在的经验去做这种奋斗。浪费孩子的时间精力。那不妨去给孩子留白，让孩子去松弛一下，去多体验一下，然后让孩子发现自己更擅长的东西，往往是人工智能所替代不了的。人生的迸发之后都是在自己擅长上面。我们不要按一种确定性的现在包含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去给孩子规划不确定性的未来，不妨给孩子留点白，让孩子找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那些才是未来人工智能所不能替代的。这里边我还想提醒你，刚才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留白是什么？很多家长可能认为没有让他学习就是留白，家长呢功利化的安排了研学，研学的内容又赋予了太多的这种所谓的，比如说创造力呀，比如说知识的扩展呀，等等等等。我强烈建议你在暑假的安排上，对一部分孩子尊重，让他来安排，有一部分你去引导，但强烈建议你是非智力因素的，非知识性的。我们现在的孩子更需要的是体验，是淬炼，而不是知识知识知识，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到了博物馆，到了某个研学基地，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什么培养创造力，继续学习人工智能等等。
1: 是，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大家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最后

0: 达到了一个最糟糕的结果啊。
1: 竹篮打水一场空，高等教育已经普及化以后，人人都上文凭，大家的确没有必要非得这个奋斗这张文凭去把孩子的暑假都占据了。更主要还是想提醒人工智能带来的这种变化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企业的确开始从高中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想想，那为什么要从高中开始？我提醒家长好好想想这件事儿。
0: 好的，那最后让假期真正回归休整和成长的本意，您建议该怎么做会好一些？
1: 我觉得根据不同的你的家庭条件，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我认为什么都可以，没有标准的形式，不是必须参加个研学才叫有意义的暑假。举个小例子，我前天看见一个家长带着孩子从山上到下来，捡了一堆瓶子，游人丢弃的瓶子，
0: 环保行为嘛，
1: 孩子黑水汗流的。我觉得他不只是环保行为，是一个系统性的，他给孩子的奖励也和捡的瓶子直接关联，然后既是一个环保行为，同时让孩子身体力行的做一些事情，同时你这瓶子卖的钱我再给你 double。 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可能不起眼的一个小事情，对孩子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体验，重要的成长的锻炼。比如说让孩子体会到挣钱的艰难，他就不会大手大脚花钱了。比如说我们让我们孩子体会到手机之外的东西，他可能就不沉迷于手机了，等等。所以我个人强调没有标准化的，而是因地制宜，
0: 哪怕只是一点小小的进步啊，那这个暑假呢，这个留白就留对了，这个暑假就没有白过。
1: 对呀，比如说让孩子能不能给家里父母还在上班，那你能不能做饭？比如说父母还在上班，你能不能代替父母到老家去看看老人，看看爷爷奶奶，看看姥姥姥爷，对吧？然后我们去了解体验一下当地的不同，你在成长，就是所谓的行万路读万卷书。
2: 说到给孩子的暑假留白，一纸暑期禁令为孩子的假期松绑开了个好头，但是呢，要让这个政策真正落地见效，还需要多方合力，久久为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盯住研学、夏令营等隐形变异场景，对违规补课、变相测试保持零容忍的常态化治理。网络内容平台呢，要斩断焦虑营销的流量链条，别让所谓弯道超车的话术持续制造恐慌。家庭、学校更要转变育人的标尺，用更丰富的实践活动代替题海战术。期待这份留白的真意能够真正走进每一个家庭，让暑假不再是学业比拼的延伸赛道，而是孩子积蓄力量、探索世界的成长窗口期。理想中的暑假留白呢，是把度过时光的主动权尽量交回到孩子手里，是被窗外蝉鸣叫醒的清晨不用赶早读的松弛，是蹲在树荫下看蚂蚁搬时能耗掉一整个下午的专注，是抱着一本闲书窝在凉席上读到夕阳漫过窗台也没人催着刷题的自在，可以对着天边的云絮编一下午的故事，可以在傍晚的风里和伙伴漫无目的的闲逛，那些没有被日程表填满的空隙，那些看似无用的发呆、探索和试错，恰恰是好奇心扎根的土壤，是想象力舒展的天地。这份留白不是虚度，是给成长留足呼吸的余地。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

0: 破空而出，隐忍深藏逐鹿。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演习的最高境界

0: 报告！
1: 梁红朝猜高潮，高潮要。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又是一年毕业季，夏天毕业，青春离别，远方，这些词语组合在一起，酝酿出了专属于毕业季的万千滋味，感动与奔赴，成长和伤感，狂欢与落寞，这些浓郁的感情在一瞬间同时抵达，让人来不及消化，便已站在了离别的路口。不过，离别与出发向来是成长的一体两面。古人折柳送别，写下不但远跋涉的期许，今人走出校园，有人奔赴西部，有人扎根基层，有人回到故乡。从离别到出发，从出发到扎根，这是毕业季的完整叙事，也是古往今来每一代远行的人都要走完的路。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往哪里去，为什么而去，抵达之后如何安放自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在远航的前夕，看年轻的心如何在行走中落地生根。夏风穿庭，蝉鸣渐起，毕业的钟声再度响起，校园内又吹起了离别的风。有人收拾行囊，有人合影留念，有人把故事写进一张薄薄的毕业证书里。道别这件事儿，千百年来都是毕业季最浓的一笔。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相传这个习俗从汉代就有了。《三府黄图》里记载，灞桥在长安东，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长安城东的灞桥是宋人远行的必经之地，送到这里便折一支桥边的柳递到友人手中。柳谐音留下来的留，折柳相赠，表面是挽留，心里却明白留不住，于是那一支柳从留渐渐变成了送。不舍的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化作一句去吧。古人写送别，落笔也常常是轻拿轻放，把伤感化作风中的一句叮嘱，把前路酿成诗里的期许。王勃送友人去四川赴任，在长安城外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真正的知己从不受山海阻隔，纵使天各一方，情谊依旧长存，不必为离别潸然落泪。高适送别董大写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纵使前路迢迢，风雪漫漫，但少年人日后自有良友相伴，也自有繁华相送。辛弃疾送友人赴秋市，写的是蓬北海，凤朝阳，又携书剑，路茫茫。大鹏展翅，凤鸣朝阳，少年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这不是离别的惆怅，这是出征的豪迈。离别是终点，也是起点，就像校园里的凤凰花，一束火红

叔挥手作别，也见过数不清的相逢如约。一首由胡夏和江汉大学春潮合唱团一同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正经历毕业或者已经毕业的你。

0: 毕业季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许多人的情绪是复杂的，有不舍和遗憾，可能会有期待和兴奋，有跃跃欲试，也可能会有一瞬间的落寞和茫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在今年北大哲学系的毕业典礼上，用诊断式哲思为即将远行的年轻人指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我们一起来听听程乐松是怎么说的。
1: 离别不过是人生的转场，同行者的变化会让回忆酝酿出温暖的底色。我希望哲学门里的岁月，其中的人和事，可以成为你们生命中很久的暖意。它会让你们不要陷入独自前行的错觉，意识到人生的每一步都有温柔的曙望和不遗余力的托举。生活

0: 是葱茏的山谷，粗糙的地面，不是爽感丝滑的体验清单，抽象的成功人生地图。生命也不是与世界的交易，不存在被臆想出来的付出与回报的等价交换机制。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他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心灵道路，在众生喧哗中坚定前行，这是哲学教给我们的终身命题。无论人生如何转场，我们都是互相守望、互相鼓励的同路人。
1: 毕业是快乐的离别，出发也是抵达的开始。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聊聊毕业季的出发与扎根。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出发向来是一件充满少年意气、需要想象力的事。李白25岁离开家乡，仗剑远游，写下“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船行江上，山退水阔，江水奔入苍茫的大地，身后是故乡，前方则是整个尚未命名的世界，脚下的船还不知道会停在哪里，但心里已经装着一整片要去闯荡的天地。下笔尽是对未来的憧憬与豪情。苏轼24岁离蜀，写下“故乡飘已远，往亦好无边”。虽然离家伤感，但前路的志向和憧憬却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息，广阔无边。少年们携书剑踏上茫茫前路，远方在他们笔下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地点，而是一片可以随意想象的辽阔。如今的人出发未必写诗，但那种浪漫的想象还在。有人即将前往自己从未踏足过的乡村，决心把陌生变成日常，把远方走成归途。有人背起行囊一路向西，对边疆风沙的想象先于脚步抵达。也有人买了一张离家的单程票，把自己抛进一片未知，不再计算归期。出发的那一刻，没有人能看清往后所有的路，但这才需要热爱和想象，而他们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人生的航向从来不是单一的，纵使眼前是汪洋大海，只要敢于扬帆起航，四面八方都可以是前方。每个人终将找到属于自己。

己的航道，就像歌里唱的，海水淹没了宿舍，拆下床板，竖起桅杆，造一艘战舰，出发去征服一万个星球。不是所有的出发都有确定的目的地，但所有的出发都值得。接下来请您欣赏由37所高校毕业生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正如歌中所唱，四面还有八方都是前方，向前只有向前，不要回望。

0: 青春有千万种选择，而将一腔热血融进祖国的山河，注定是留给青春无悔的注脚。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选择走向乡村，走向西部，走向基层，奔赴山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三位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做出贡献的最美高校毕业生的故事。
1: 11月底，秭归县以九月红品种为代表的脐橙进入了采摘期。秭归地处长江西陵峡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为柑橘的种植提供了条件，是我国柑橘产业的核心区域之一。然而，当地山高坡陡，土地资源有限，脐橙品种单一，无法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果农的经济效益并不好。2012年，家住武汉的曹立新毕业后，通过人才引进来到了秭归县。
2: 本着第一个想法，就是呢，叫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1: 把好品种、好技术推广给果农，是曹立新主要的任务。正当他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却遇到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难关。
2: 吃起来没有任何影响，但是呢，它外面看起来给人一种感觉就像有病一样，所以呢，在市场上销售的过程中很困难，价格不高。
1: 农业的研究并非一日可完成，排除病虫害，寻找采摘规律、生长周期，一趟下来就要好几年，
2: 不弄的话就只能失败。
1: 经过5年的时间，曹立新和其他科研人员终于发现了九月红成熟的规律。
2: 完全成熟之后，完全转色了，销售就没这种问题了。
1: 找到问题所在，曹立新又开始上山下乡推广，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了解和接受九月红脐橙的种植技术与管理方法，很快成为当地果农们必种的品种之一。
2: 他如果到了12月下旬的时候，他就像果冻一样，电商就找到这个卖点，一下子就找到突破口，价格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在曹立新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发展枣红脐橙7.34万亩，龙碗脐橙11.15万亩，实现了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的美好愿望，为丰富人民群众果篮子做出了贡献。
3: 看样子很好吃。
4: 肯定好吃。
1: 一锤一杵，这熟悉的劳作是邱桂敏记忆里的乡愁，也成为了他回到家乡后重新理解土地的起点。2016年，他离开城市回到家乡平南，几年间他看见熟悉的一切正在缓慢褪色。曾经层叠如画的梯田打遍荒芜，村庄寂静，老人独坐门槛。
3: 回到家看到田都是荒的，就感觉也挺心疼的。
1: 2020年春，他走进南湾村，将深深的不忍化成必须行动的决心。他流转了200多亩荒废梯田，带领百余村民一锄一镐，他要唤醒沉睡的土地。
3: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要把这整片开成诗和远方。
1: 然而，诗与远方并非想象中简单。
3: 真正在种的时候，一年下来发现亏了个底朝天。村民他就觉得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就不接地气，你知道吗？
1: 对邱桂敏来说，真正的转变从放下身段开始。
3: 红米黑米哈，新农人你首先是农人，跟土地打交道，跟农民打交道，跟整个村庄打交道。沉下心来了之后，那我们要创新，做新品种，机械化智慧农业这一块。然后旅游，包括我做那个 4K 直播球啊，也是想说有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远程看到我们这个田的美景。 我希望这片田它是经济价值和文化并存的，适合远方。
1: 他探索出

0: 农户加合作社加互联网加文创品牌的乡村振兴路径，200余位村民在家门口就有了稳定收入。它像一块磁石，吸引了10余名大学生和青年返乡，一起耕耘脚下的土地与心中的梦想。
1: 你看，这是生机勃勃的，大家脸上也都是笑容，包括这个村民看到哇，村里这么热闹，我感觉很有成就感。
0: 山高石头多，地少水缺，老百姓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是时任坡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刘公立对这里的第一印象。
2: 群众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很艰苦，必须要改变。
0: 然而困难一重接一重，
2: 他就认为我们好像来动员他做的事情都不会成功。
3: 你们在家里啊？今天没有干场啊？来做啥子？
0: 刘公立一趟趟跑，一遍遍说，154户803名村民告别大山，住进宽敞明亮的新房。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拧成一股绳，光伏发电、生态养鱼，这些非地经济带着村集体收入一起飞起来。村集体收入更是从3000元一路涨到了18万元，这日子真正扎下了根。
2: 群众认可你，他不光是因为你和他走得近，是因为你真真正正把国家的政策落实给他们。
0: 他们走出校园，将智慧播撒在乡土之间，在田野山间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他们与土地相依的故事，正是新时代青年献给脚下土地的深情答卷。并肩的开垦，长久的坚守，土地因他们焕发新生，他们因土地丰盈人生，他们是最美高校毕业生。曹立新、邱慧敏、刘公立。
4: 向他们表示祝贺。今天刘公立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两位。我身边的这位是湖北秭归柑橘两种繁育中心的主任曹立新，掌声送给他，祝贺您。
5: 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福建省平南县一诺千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邱桂敏，祝贺你，桂敏。
4: 祝贺两位。这个橘子、柑子、橙子、柚子，据说现在超过130个品种。您先跟大家说说，这都是什么？这个大家伙，
6: 金棕橙，深如红棕的棕，像一个棕型的，
4: 这好看，
6: 果形的一个变异，一个芽变材料。
4: 这个是不是没熟啊？
6: 这个是一个晚熟品种，它的果肉的这个果皮的颜色呢是这种棕色的，它是一个果皮的一个芽变。
4: 哦，棕色的。
6: 棕色的，它是绿色和橙色重叠在一起的。
4: 这个呢？
6: 这个是我们的果冻橙，就是我们的秋橙、九月红，九月红其中。
4: 这三种哪种最好吃？
6: 秋季它最好吃。到了春节之后，就是我们的棕橙的，再到了3月下旬、4月上旬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冷腕脐橙，我们一年四季有鲜橙，
4: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好吃的橙子了。我特别好奇啊，您为什么会选择它来作为您的职业呢？您获得了什么呢？
6: 因为我本身呢是在学校呢读的是园艺的这个专业，毕业之后呢也是想着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追随着我们老师的步伐。来到了我们玄故里，秭归县，从事这个柑橘园艺的这个工作。因为像1962年，我们柑橘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张文才先生就来到我们秭归开展柑橘的技术指导。新世纪后呢，那个中国工程院的邓秀新院士也带领着我们国家柑橘体系常年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把脉问诊，也正是一代代一批批的农业科学家 在我们秭归开展技术服务，实现了我们秭归一年四季有鲜橙。而我呢，就作为农业科研院校和我们广大的农户之间的一个纽带，用技术为农业减负，用科技为农户增收，这个呢，也就是我在扎根在这样的一个意义。
4: 所以其实您自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也像我们的柑橘一样，也有自己满满的收获。
5: 我们也来问问慧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边的这幅画画的是哪里的？
7: 这幅画呢，就是画的是我春耕的时候水田放水的样子，那波光粼粼的。而且呢，这幅画是在我们村里创业的新村民画的。我们现在村里的新村民已经有十几户了。
5: 那现在村民们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吗？
7: 是很热闹，因为我这片田，我会围绕我这片田做田间音乐会、农耕文化节，然后就有很多游客，包括画家、作家、摄影师都会过来打卡体验，他们会留下好多作品给我们。然后现在呢，是每年都有好几波高校的学生会来我田间实践，他们在体验劳作的过程中呢，又学到了农耕知识。当然我也在我自己水田边开了一间民宿，那有客人一打开窗就能看到那个波光粼粼，还有就是丰收的时候能看到，哎呀，风吹稻浪，心旷神怡。
5: 真的是慧敏回到家乡，让家乡的土地从沉睡变到苏醒，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景更美了，最重要啊是眼前美好的生活真的美到了我们村民们的心坎上。
7: 对，以前有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田野里啊，真的到处都是土宝贝，到处都是希望，就等着我们用创意把这些土宝贝变成抢手货，只要我们努力跟用心，也能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
4: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有那么多有志青年和你们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对于这些年轻人，你们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一心
6: 引用邓老师对柑橘的研究心得，就是呢，顺境出产量，逆境出品质。那个水果是这样，我们人的一生何尝不也是这样的？因为品质好的，质量好的品种，它往往要经历一些苛刻的环境，所以我们人在遇到一些波折、挑战的时候，我们如果继续坚持、继续奋斗，也许明天就能出彩。所以呢，我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同志能够积极的呢，投身我们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坚持不懈。用自己的专业所学为现代农业做贡献。
4: 是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6: 对，
4: 努力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6: 是的，
4: 掌声送给立新，谢谢。
5: 慧敏有什么想说的？
7: 返乡创业也并不是靠一腔热情就可以了，我希望大家能用扎根的底气和创意的实践，让我们这片土地收获新的丰收。
5: 谢谢慧敏。所以我们土地上不缺土宝贝，缺的是有心人，也希望更多的有心人加入到他们的工作当中。

不论是毕业前还是毕业后，生活都会带着它种种例行的乐趣，自动地滚滚向前。在生活这条河流里，我们可以是浪花，也可以是波涛，每一种出发都值得，每一条路也都有通向它的远方。愿我们跃入人海，各有风雨，各有灿烂。

0: 跟我携手告别高中不在吗？
1: 那时候的我们确实最好的我。
2: 你们千万别掉以轻心，听见了没有？
1: 老师，我们想跟你说，我们忘不了。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黄文山的作品《从苏堤上走过》，由我为您朗诵。
2: 从苏堤上走过，作者

0: 黄文山。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西泠桥头走过，夹岸的杨柳蘸着湖水，写着一天悠悠白云，也写着千年呼呼往事。多少爱恨情仇竟都在这平湖上发生，而后随拍岸的湖波远去。如果说西湖像一坛美酒，那么苏堤和白堤就是酒坛上的两只提手，是他们提起了西湖的春花秋月，提起了西湖的世事沧桑。千年湖堤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脚印，我们总是踏着前人的足迹，沿着他们的故事行走。杨柳依依，牵扯着游人的脚步，一驻足一回首，便有一股暖暖的情绪涌上心头。是谁说过这样的话，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北宋诗人，杭州太守苏东坡。东坡是他因乌台诗案被贬谪湖北黄州时，因仰慕昔年白居易在中州东坡种菜特意取的号。后来他又追随白居易的足迹来到杭州。在他的人生轨迹上，白居易似乎是他的先导。公元882年，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他疏浚六景，拦洪止柳，在西湖上留下一条白堤，更留下千古传唱的诗声和正声。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百姓倾城相送，诗人非常感动。处处回头尽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给了他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这份记忆同样留给了苏东坡。200多年之后，苏东坡以屠龙阁学士出知杭州，这已是他第二次来杭州。第一次是在熙宁四年，他出任杭州通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描述的便是他初识西湖时的惊羡之情。杭州最初的岁月诗酒相连，令年轻倜傥的诗人深深的陶醉，满腔抱负更化作一派浪漫情怀。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他一方面沉醉于西湖风景，一方面依然关注着国事，复杂矛盾的心情与眼前曼妙的景色融合在一起，铸成挥之不去的诗行。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上任时已经54岁，不见西湖也已经15年。担任密州太守期间，正值黄汉相连，百姓困苦不堪，他奖励农民补荒，还亲自去常山祈雨，弄得身心俱疲，但仍未能解除灾情。离任前，他自责之心盘桓诗句：秋荷不满眼，粟麦重一息，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 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机。而到徐州赴任时，又逢黄河决口而暴雨加之，水患如吼，咆哮吞人。他坐镇城头指挥抗洪，一身泥水，满头乱发，度过70多个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河涨西来湿旧红，孤城浑在水光中。忽然归鹤无寻处，千里河马一半空。入城相对如梦寐，我亦仅免为鱼缘。洪水终于退去，当他拖着踉跄的脚步走下城头，看到百姓投来赞许的目光，心头才稍觉宽慰。3年后，他改任湖州，临行徐州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相送，为他洗盏敬酒，这令他十分感动。重新来到魂牵梦萦的江南圣地，他心中有过一阵轻松。然而此时的西湖已非昔日景象，湖面淤塞过半，乱草蓬生，不忍卒睹。苏东坡心忧如焚，立即上书朝廷，这就是有名的启开杭州西湖状。他指出，如不紧急措置，全湖将为水草淹塞，更20年无西湖矣，而杭民也将因此失去淡水来源，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在他的主持下，1090年大规模疏浚西湖的工程开始了。没有资金，苏东坡把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的度牒卖了17000贯钱，并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趁雨后风草浮动之际，发动民夫20万工下湖淘浚。疏浚之时，苏东坡卷着裤腿踩着泥浆，每天都到湖上巡视，亲自督促工程进度。历时数月，西湖复建唐时淹水浩渺之旧观。他又命将挖上来的淤泥和风草堆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成为一条穿湖的捷径。堤上种植杨柳，并建应波、索兰、望山、压堤、东浦、跨洪6座石拱桥。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又在湖中立3座石塔，规定石塔以内的湖面不准种植菱藕，更不准占湖为田。这3座石塔到后来变成了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这座因疏浚西湖而诞生的长堤本无名字，满腹珠玑的文章太守似乎也无意为他取名，但人们都习惯地称他苏堤，一直称呼了900多年。苏堤和白堤遥遥相对，像是一位诗人向着另一位诗人颔首问候。于是苏东坡和杭州西湖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因为放浪形骸的酒榭歌楼或灯光桨影的湖波柳荫，而是因湖中的一条泥路，还有那历经千年而传颂不衰的美丽诗行。从苏堤上走过，从白堤上走过，从一页中国文学史上走过，从一位诗人的足迹，还有前面另一位诗人的足迹上走过，那脚步踏出的思绪自然是沉甸甸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开启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3集。后边的人还在欢乐着，只见单团长站了起来。他第一次没站住，是刘洪兵急忙伸出了手，把他那条残疾腿扶了一把，他才站住了。单团长拍了拍巴掌，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哎呀，今晚的演出很成功啊，比预想的要成功的多啊，没有任何纰漏。用风导的话说呢，简直是一匹吃得最浑全的锦缎。这个整个演出我们有人数了一下，一共是97次掌声。我也在下边看了，有好几处都是评委在带头鼓掌，带头喊好嘞。几个老专家拉着我的手说咱秦腔有希望了，说这是一个大剧种，是梆子戏的鼻祖，也可以就说他是京戏的祖师爷，哎，把咱们秦腔振兴起来，戏曲才有大希望。今天晚上还来了不少部委的领导，也都很满意，尤其是咱们省在京的领导，有的过去看过游西湖，说这次演出与文革前的演出比毫不逊色，并且说这个演李慧娘的演员太难得了。秦娥，都夸你嘞，说你扮相好，个头好，唱得好，戏做得好，火吹得好，哎，一连说了五个好，还都想见你嘞。可惜啊，你当时累得出不来。我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天晚上有可能让我们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啊。当然这次还没有最后定，来看戏的领导回去还要汇报商量，让我们静等消息。单团长说到这里，大家激动地敲起椅子背儿来。单团长接着说：我们明晚先得搞好最后一场演出，首都文艺界可能会来一些人看戏，今天晚上几个团都要票了，一要就是上百张，行内人看戏可是不好演啊，咱们大家把劲儿卯足了，无论今晚还是明天，这个都不要出去逛了啊，在家里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力再战。我们来是来给首都汇报的，不是来胡逛荡的。这个办公室和业务科你们要好好检查，再有出去胡逛的一律扣工资。有人在后边制造了一声尖锐的口哨声，把一车人又惹得哄堂大笑起来。单团长气得问：谁嘞？这是谁打口哨嘞？不满意团上的决定，你站起来。有那好出洋相的就站起来敬礼说：报告团座，好像是车外传来的。一车人又笑得前仰后合起来。晚上尽管团里有那么严的要求，一团人还是偷偷溜出去了大半，说都到天安门看夜景去了。忆秦娥房里的两个老师也跟人跑了，刘洪兵就到忆秦娥的房里干坐着。忆秦娥累得也没话了，即使有话也不想搭理他。刘洪兵就没话找话说，主要是说今晚演出的盛况。他说他坐飞机是8:10赶到剧场的，进剧场把他吓了一跳，所有观众都跟死人球一样蔫着一动不动。忆秦娥白了他一眼，嫌他说话难听，他补了一句：
4: 真的跟死

0: 人球一样。
1: 一秦娥就让他出去，他说
0: 啊，好好好，那就跟活人球一样。
1: 一秦娥还是让他走，他才开始注意用词了。他说没想到首都的观众这样冷静，冷静的就像一潭死水。第二场戏完了，他还带头鼓了几下掌，可是没有人跟，弄得好多观众还回头怪看他。他想完了，这次的调研可能完了。他说他都不敢想象一秦娥那阵儿在舞台上的压力，弄得他身上出了几身冷汗。戏是从第四场结尾开始慢慢热起来的，越朝后演越热，有些地方他带头领了掌，有些地方完全是观众自发的。尤其是到了杀生一折，他担心的都不知道鼓掌了，可掌声却此起彼伏地炸起糖来。刘洪兵说看着自己人演得这么好，他的那个骄傲啊，他想对满池子的人喊，你们知道不，这个演李慧娘的是我老婆，我刘洪兵的老婆。一秦娥气得把桌上的镜子一下推倒了。刘洪兵，你还嫌给我丢人丢得不够是吧？
0: 哎，我咋又给你丢人了吗？
1: 你咋又丢人了？谁让你来的？你来算咋回事儿吗？
0: 哎，这全团人都知道是咋回事儿吗？你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1: 你脸太厚了。
0: 我脸咋厚了？一秦娥同志，你出去。
1: 刘洪兵每每听到一秦娥让他出去，就是笑，就是扇皮搭脸的笑。刚从剧场一回到住处，他就出去给一秦娥买了各种吃喝放在桌上，而且还买了止吐药。他把白开水晾了又晾，吹了又吹的让他喝，可一秦娥死都不喝，还非让他把东西拿走。他自然是不会拿了，一秦娥就说自己累了想睡觉，他又给一秦娥拉开被子伺候他躺下才走的。他都出门了，一秦娥又警告他了一句，
2: 你不许跟团上的人胡说乱骗，不许住在团上人谁的房里，你要住你就住一边去，你不是我啥人，你要再乱说我就踢你。
0: 啊，不说不说，保证不乱说。哦，你睡，你睡。
1: 刘洪兵说着，还扇了自己的嘴巴一下。一秦娥知道说啥也不管用，就这号死皮，也不知道是咋染上的，反正自己再也抖不离手了。气得他一想起来，心里就堵得慌。不过刘洪兵走后，他也想。自己就是再不给他面子，他还是这样一如既往地追着自己，缠着自己，照顾着自己，也算难得了。风萧萧再好，毕竟是远离着自己的，甚至这么长时间连片言之语的音信都没有，也就让他彻底失望了。一秦娥甚至感觉自己一边在骂刘洪兵，踢刘洪兵，却又一边在慢慢地接受着他了。这是一种无奈，似乎也是一种滴水穿石。每每想到这里，他又觉得于心不甘。咋能这样呢？自己就要把一生交给这个从一开始就很是不喜欢的人吗？他懒得去想了，想也无益，并且越想越头疼。他就干脆熄灯准备睡了，因为明天还有一场恶仗呢。他知道给内行演出是最难的事儿，何况是首都的内行，还有全国来观摩的内行，他们看戏就跟对面医院的透视机一样，五脏六腑里有点毛病隔着衣服都能看出来。他现在能做的就只是睡觉，用睡的办法养护嗓子，养护精神，以保证明天重要的演出。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由，从有到优，一次次挑战自我，一次次冲破壁垒，一次次刷新纪录。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这是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关键部件的原型件，它们与卫星实际装载的相应部件有着相同的体积和结构。这些部件的背后是一段中国航天科研人员自主创新、勇攀科技高峰、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传奇。20世纪80年代，中国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建设正式启动。2000年，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升入太空。与中国而言，这是从无到有的跨越。2012年，北斗二号系统建成，服务范围覆盖亚太地区。在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加速建设的同时，国外开始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有关方面的国际合作也陷入停滞。但中国的国情不具备全球布设地面监测站的条件，也就是说，当卫星运行到国内监测站覆盖区域外，就无法实现测控。如何实现全球星座连续实时管控，是提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精度首先需要应对的突出难题。尽管新技术攻关挑战巨大，国外技术封锁严重，但北斗系统研制人员没有气馁，他们依然走上了艰辛的自主研发之路。2011年10月26日，北斗三号试验卫星工程正式立项实施。首发星的研制团队首创采用了基于相控阵的星间链路技术，搭建起北斗卫星之间连接的桥梁，解决了北斗系统全球星座管控难题。配置1000万年及1秒误差的高精度星载氢原子钟，首创氢原子钟加铷原子钟加中子无缝切换技术的设计，保证系统运行连续。全新的卫星总体设计理念和方案，全新的导航卫星专用平台，创新性的采用运载火箭加上面级的发射方式送星入轨。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攻克了100多项关键技术，采用的新技术占比超过70%，而通常情况下，世界航天领域一颗卫星采用新技术的比例不会超过30%。2015年3月30日，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发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017年11月，北斗系统全球组网按下快进键。2020年6月，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全面完成。2020年7月，北斗三号系统正式开通全球服务。中国的北斗真正成为世界的北斗。从夜观北斗

借用自主可控的北斗，从仰望星空到经纬时空，中国的北斗见证了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也必将见证中国人继续书写人类时空文明的新篇章。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判定是非对错？这个话题啊，出自荀子第21篇解蔽篇。孰是孰非，孰对孰错，是我们人生中啊常要面对的判断，而每一次判断都需要我们做出理性的抉择。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们日常笃定的对错就一定绝对正确吗？荀子早在2000多年以前啊，就给出了我们警示，我们人常会被片面认知所蒙蔽，难以看清事物的全貌。那么今天我们就循着他的思路，探寻判定是非对错的智慧。荀子说，凡人之患必于一曲而暗于大理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往往是被事物的某一个局部所蒙蔽，进而呢看不清全局性的根本道理。很多人执着于自身固化的认知习惯，认定自己的想法一定是正确的，而对相悖的言论和做法呢一概排斥，并把它归为错误。其实是与非、对与错，乃至善与恶、好与坏的界定，大多是源于自身经验和他人经验所形成的认知惯性，而非事物的绝对真相。就像同一首音乐，有的人觉得美妙绝伦，而有的人却觉得不堪入耳。同一块榴莲，有人赞其美味，有人呢却嫌其恶臭。对一部分人来言是天堂，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呢，可能就是地狱。之所以对同一事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就是荀子所说的必一曲而暗于大理。我们的判断常常受到认知习惯所左右，而非基于事实的真相和全貌。每个人的成长习惯、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学识素养和认知水平啊，可谓是千差万别，这也就注定了判断标准的差异。比如阿拉伯人常穿长袍、戴白巾，是传统的习俗，而中国人看来啊，却与自身的文化传统啊不相符合。这背后呢，其实便是不同民族的认知与文化差异。世间本没有相互对立的真理，很多的事儿呢，也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立场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呀，自然也就不一样。而荀子教给我们的避弊之法，就是摒弃对立的视角，抛开主观的偏见，去分析和判断事物。论语中记载了一个三季人的故事，恰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孔子的弟子子贡啊，遇到了以青一人， 对方执意认为一年只有三季，两个人为此啊是争论不休。孔子赶来以后呢，却认同了青衣人的说法。原来孔子看出那个人是蚂蚱所变。我们知道蚂蚱是春生秋死，从来没有经历过冬天，一年三季就是他所认知的真相真理。与受眼界局限的他去争辩四季根本就没有意义。哎，这就印证了荀子说的必易取暗于大理的观点，偏见的根源其实就是认知的片面性。庄子在逍遥游里头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说夏虫不可以语冰，井蛙不可语于海。夏天的虫子他没有见过冰雪，井里的青蛙呀他没有见过大海，你和他们谈论超出认知的事物啊，只会是徒劳无功，毫无所益。荀子在政论篇中也强调说，浅不足以测深，愚不足以谋智，坎井之蛙不足以与东海之乐。他以形象的比喻啊，告诉世人交流要考量双方认知的差距，更要警惕自身成为见识短浅的人。荀子在天论篇中还进一步补充说呀，万物为道一篇，一物为万物一篇，愚者为一物一篇，而自以为之道，无知也。万事万物仅体现自然规律的一角，而某一事物呢，只是万物的一份子，而愚昧之人，他只窥见了某一个事物的片面，就自认为掌握了全部的规律，这实在是无知的表现。这也就提醒我们，对事物的规律要做全面、深入的理解，避免以偏概全，以陷入认知的误区。北宋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他初到当地啊，觉得饮食粗陋，生活艰难，可随着深入的体验呢，他逐渐的接纳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发明了东坡肉等美食，还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他对黄州的认知的转变，正是他跳出了固有的偏见，摆脱片面认知的一个过程。有一家小区啊，新开了一家社区的餐厅，主打少油少盐的老年营养餐。这家餐厅刚刚开业的时候呢，不少年轻的住户啊，纷纷的吐槽，觉得这个菜品寡淡无味，样式老旧，还在业主群中啊发起了投诉，要求食堂啊更换菜谱。有一个年轻的上班族小李，更是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忍不住和朋友抱怨，说这种食堂啊根本不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迟早是要倒闭的。直到有一次，小李的奶奶摔断了腿，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天天做饭，只好每天从社区食堂啊给奶奶带饭。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才发现啊，食堂的厨师们啊会特意把食材啊炖得软烂，方便老年人啊咀嚼消化。菜品呢虽然很清淡，却是严格的按照营养的搭配，很多的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都吃得很开心，也很安心。而且食堂呢还会给独居老人啊送餐上门，如果遇到家庭困难的老人呢，还会减免部分的费用。了解到这些以后啊，小李再也不抱怨了，还主动在业主群中啊解释食堂的用心良苦。那些曾经吐槽的年轻人得知了背后的缘由以后啊，也纷纷的转变了态度，有的还主动报名成为了食堂的志愿者。这些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入了必一一取的误区，只是凭着自己的口味偏好来判断食堂的好坏，却没有看到食堂服务老年群体的核心定位。直到他们了解了全貌以后啊，才纠正了自己的偏见。在我们当今社会啊，的确还有众多的三季人，自以为是者，也包括我们自己，由于认知的维度 认知的深度的差异，难免会听到或遇到以我们认知、以我们的观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群。那么对于三观不同、认知差异明显的人群，我们首先呢，要反躬自省，不必与其争出

高低是非对错来，而应该去效仿孔夫子的做法，既要明辨是非，还能审时度势，懂得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人，给予对方啊足够的包容和尊重，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那么这种不执着于片面的争论，懂得兼容差异的认知的模式啊，或许正是我们判定是非对错的一种大智慧。

气沧桑，媳妇好，藏地寺里不光也。

气与真藏，去当青春随影

0: 聆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的，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个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啊，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这样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上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因为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像轻舟，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酒。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 400-706-5929 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南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
1: 新闻聚焦，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昨天下午推出第12场直播。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专家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
0: 环球军情，美军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打击美军85处军事设施。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日本近期在军事领域的危险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空军是战略性军种，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习主席对人民空军建设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战略要求，为人民空军高飞远航提供了根本引领。76年前，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成立。76年来，空军航空兵更续传承优良传统，瞄准打赢目标，锤炼实战能力，用一道道航迹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筑起坚不可摧的空中长城。请听特约记者何小玉、田野、王楠的报道。
1: 仲夏时节，在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战旗广场上，战旗猎猎，誓言铿锵，全体官兵整齐列队，共同回望70余载奋斗征程，重温代代传承的优良作风。这个部队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第一支空中作战力量，曾在国土防空、出国作战等任务中立下赫赫战功。北部战区空军某部郭世豪：
3: 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打下的第一仗，就凝结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也把这种精神刻进骨子里，苦练打赢本领，守护祖国蓝天。
1: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确保人民军队永保性质宗旨，始终敢打必胜，始终团结奋斗，始终人才辈出，始终纯洁光荣，始终法纪严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出政说，官兵们时刻牢记领袖嘱托，坚持以史育人、以魂铸军，常态开展仪式教育，创新推出文艺思政课，通过情景演绎、故事宣讲、实景导学等鲜活形式，生动再现一代代官兵初心不改、矢志打赢的奋斗故事。
4: 我们广泛开展优良传统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真正走进厚重历史，体悟先辈荣光，汲取精神力量，让传统教育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进一步激发官兵忠诚使命、敢于担当的昂扬斗志，续写新的荣光。
1: 空中拼刺刀是人民空军永不褪色的精神名片。连日来，多支航空兵部队开展拼刺刀式对抗训练。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紧贴实战需求，在复杂电磁环境下连贯开展对抗空战、超低空突防等重难点科目训练，让参训飞行员依据战术背景建立对抗角色，投入激烈交战中。北部战区空军某部李伟忠：
5: 我们始终以空中拼刺刀精神立标准、抓训练，紧盯重难点科目，补齐短板，围绕体系对抗、要素融合，抓实实战练兵，每一项训练都对标真实战场来开展。
1: 如今现代空战早已经告别单机对决、单一机型对抗的传统模式，全面迈入体系协同、信息主导、智能力战的全新作战格局。北部战区空军某部王子豪是空军航空大学和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从理论课堂到蓝天战场，他历经层层淬炼，一步步蜕变成长为敢打善战的飞行骨干。他发挥专业优势，主动分享数据研判经验，牵头战法创新攻关和破解训练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为部队高质量发展、心智战斗力加速生成注入动能。
6: 如今的空战拼的不仅是飞行技术，更看

0: 用算力、算法和体系思维，奋勇作战既要敢打敢拼，更要善谋智取，必须吃透装备原理，摆脱经验束缚，以数据研战法，靠体系谋胜战，才能充分释放装备效能，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1: 南部战区空军某部是人民空军首批组建的轰炸航空兵部队，70余载栉风沐雨，向战前行。部队主战装备历经多轮迭代升级，从初代的螺旋桨轰炸机到威震海天的战神轰 6K， 一代代官兵驾驭不同机型的战鹰劈空利箭，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演训、战备执勤任务。展望未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谭梦玲语气铿锵地表示，虽然时光流转，战机换新，但官兵根植于新的初心使命和优良传统始终如一，融入血脉，向战未战和决胜空天的决心意志从不曾改变。
2: 我们部队是人民空军初创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空军轰炸机部队的光荣历史与精神基因，从浴血长空开创圣战基业，到新时代利剑空天，初心使命一脉相承。
3: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贾二兵、李希望报道，为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军委国防动员部昨天在北京举行永远跟党走国防动员系统共产党员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凝聚起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党旗指引下奋进国防动员新征程的意志力量。报告会从国防动员系统遴选扎根一线建功岗位的6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登台宣讲，按照集体情景党课的模式设置使命传承、坚守初心、向战未战3个章节，讲述了新时代国动人的奋斗故事，竖起了新时代国动人的良好形象。据了解，国防动员系统全体人员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同步收听收看了这次报告会，大家纷纷表示，6名优秀共产党员用质朴语言、鲜活事例、真情实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凝聚军心、鼓舞人心的事迹报告会，呈现了一堂看齐追随、永远跟党走的思政大课。
1: 记者秦杰、张爽、张庆强报道，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昨天，担负贵港市港北区河段支援任务的陆军第75集团军某旅，利用无人机在受灾区域鲤鱼江对沿江周边村庄及居民区进行灾情勘察，为灾情研判、兵力部署提供依据。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出动官兵分2批前往贵港市港北区康乐湾养老中心和港南区江南大道地域，执行处理河水倒灌进水口和受困群众搜救转移任务。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官兵继续在衡州市云表镇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转运救灾物资等工作。广西军区出动5500余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昨天发稿时，任务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在受灾区域，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3: 昨天下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央广军事新媒体以及央视军事微博等多家媒体平台同步推出第12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知名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开展视频远程问诊、在线健康咨询等医疗服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袁蒙婷、特约记者楚杰雅、蓝徐军、向祖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这里是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

0: 天下午，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直播活动“军医来了”推出第十二场直播。来自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病医学部派驻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的陈运代、田峰和第一医学中心风湿免疫科的朱建、赵征四位专家受邀走进直播间，为广大网友和部队官兵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朱建：
1: 通过军医来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针对官兵提出的如何在平时的生活中去发现强韧脊柱炎，如何去预防痛风的发作等等问题进行了回答。我觉得这样一个方式给大家进行了常见风湿病诊断、治疗、预防的一个科普，还是很有意义的。
0: 如今冠心病、心梗越来越常见，也越来越年轻化，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工作压力大，还经常熬夜。对此，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田峰从康复和预防的角度给大家提了许多建议，并在直播间就广大网友关心的这类问题进行了解答。
2: 我们还是要倡导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特别年轻人我们要尽可能的不要去熬夜，特别是连续的熬夜。我们平常去做检查呢，平常我们有一些冠心病的高危危险因素，类似血脂啊、血糖啊这些代谢相关的指标，另外也要定期的去做心电图，现在也有个新的办法，也有无创的心室图啊，或者动态的心电图啊，及早的发现有没有心脏缺血，来降低心梗的发生。
0: 为了让医疗服务更好地惠及一线官兵，央广军事主创团队利用到部队采访的机会，调研、收集、梳理官兵关于相关疾病的问诊需求，带到直播间。正在野外驻训的火箭军某部操作号手王宇航，在休息时间观看直播后说，专家针对官兵们夏季高强度训练特点，讲授了保护心脏和心血管的实用方法，让他和战友们很受益。
3: 这次看了军医来了直播内容，专家讲的夏季护心招数能让我们更好地调整训练节奏和补水方法，训练的劲头也越来越足，希望这种服务战斗力的节目越办越好。
0: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吴梦辰，在训练间隙观看了军医来了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后，主动把直播学到的风湿免疫相关科普、关节养护技巧分享给战友们，带动大家提早自查、科学防护。
4: 我看完风湿免疫专题直播，学到了很多关节防护和科学锻炼的方法，我也把在直播中学到的防护技巧分享给了战友，让大家更好地适应驻训，提升训练效率。
0: 央广军事新媒体已经连续推出12场军医来了直播，此前的11场直播及配套军医小课堂科普视频都受到广泛好评。本场军医来了直播活动共吸引超300万人在线观看，军医来了话题阅读量超过3200万。央广军事微博平台直播话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了登上微博热搜。本场直播不仅延续了云端问诊、贴近官兵的特色，更通过分领域介绍、案例化讲解，让专业医疗知识更易理解、更加实用。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陈运代：
5: 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继续参加军医来了这样的一些义诊的活动啊，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想呢，可以后续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军医，然后呢以更加多的形式来服务我们的这个官兵和家属，包括呢广大的群众吧。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昨天在江西瑞金启动，请听报道。
8: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正式启动。
9: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瑞金举行。启动仪式分为回望山河见证来时路、铸魂精神灯塔照征程、赓续薪火相传担使命、启航攻坚百年向复兴四个篇章，以情景再现、现场访谈、视频回放等方式，倾情回顾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义无反顾话别亲人、 集结出发的初心故事，以沉浸式思政课的形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当好红军传人，走好新的长征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一方舟。
10: 这堂情景思政课直击心灵，催人奋进，让我们深受触动，真切地读懂了老一辈革命家铁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我们一定会把红色信念扎根岗位，以实际行动当好红军传人，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9: 据介绍，这次活动是武警部队充分运用长征精神这一丰富红色资源，探索融合式搞教育、融媒体搞宣传的创新实践，分传递信仰火炬、传颂英雄事迹、传唱红色旋律、传扬红军本色四个板块，十二项配套活动，通过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教育与宣传相促进，部队与社会相联动，全面推动长征精神入脑入心，薪火相传。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陆佑新。
11: 我们组织这次宣传文化活动，就是为了打造全方位立体化沉浸式宣传教育文化矩阵，教育引导广大官兵深刻体悟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强国强军的使命担当，坚定信念信心，砥砺根节斗志，永葆纯洁光荣，为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根节战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9: 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震、王义林报道。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击中了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以此直接回应伊朗近期对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商船发起的袭击。
12: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对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沿海地区和马赫沙赫尔的部分沿海基地及非军事设施发动空袭，违反停火协议，并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声明称，作为对这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试图干预行动的 MQ-9 型无人机。
7: 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再次表示，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斗机将破坏中东地区力量平衡。内塔尼亚胡称，土耳其具有扩张性野心。他透露，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前，他曾多次与特朗普通话，强调有必要阻止土耳其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
12: 印度尼西亚政府通信局7月7号发表声明说，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与到访的印度总理莫迪当天在雅加达签署包括防务合作在内的10余份协议。声明说，印度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尼国防部签署了布拉莫斯导弹防御系统采购合同，印度动力公司和印尼共和集团签署了空对空导弹合作协议。根据此前报道，印尼与印度今年3月就采购一套布拉莫斯导弹系统达成一致，当时预估合同总值在2亿至3.5亿美元之间。印尼政府近期向印度表达了加购意愿。资料显示，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由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飞行速度达2.8至3马赫，能携带200至300公斤常规弹头，有陆基、海基、空中等多种发射方式。
7: 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月7号发布公报说，军方在马里北部基达尔区的阿内菲斯持续开展清剿行动，在6号当天打死200多名恐怖分子，军方将继续在这一地区开展清剿行动，直至实现既定目标。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 察全球军事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段时间，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恣意冒进，不仅同美国大搞延伸威慑对话，还密集参与多场大型军演，严重扰乱地区安全局势。针对日方执意扩军的危险行径，近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20家助推日方军力发展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以规制手段对冲日方军事扩张的潜在风险。那么日方这一系列军事动作背后暗藏着何种图谋？我国商务部此次重拳出击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些就是今天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2: 你好。
1: 近期日本国内不断炒作所谓的核共享论调，右翼政治势力更是大肆鼓吹要突破无核三原则，为引入核武器大造舆论。作为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日本对外标榜反核立场，极力扮演核爆受害者的角色，而现在却急于通过所谓核共享引入美国核力量，积极谋求延伸威慑合作。一南教授，日本在核问题上这种自相矛盾的表现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图谋？
2: 我们首先说呢，日本受到了核轰炸，它包括人的损失，是发动战争它必须付出的代价。第二点呢，在他专守防卫期间呢，美国人已经讲了，在防御阶段，美国的核保护伞是适用于日本的。那么现在日本要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向先发制人的打击了，这是日本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面对谁啊？你面对的力量都是拥核的，所以他非常知道将来能施展的空间是很有限的，所以追求先发制人之后，他害怕遭到对方的报复，那我就必须搭建我的核保护伞，必须让美国人为我的先发制人背书。这是日本呢，在当下一方面积极地练习它的常规力量，包括我们说巡航导弹也好，你这个反舰导弹也好，都归入常规力量这个序列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呢，他拼命将自己拥核，那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允许日本拥核，尤其是美国不允许，因为美国曾用2颗原子弹给日本进行了轰炸，那么美国从内心担心日本报复，所以说真正反对日本拥核最厉害的实际上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把美国拉进来，甚至给美国下这样一个通告，就是你如果不在我先发制人打击之后，你给我提供核保护，那我可能想自己拥核，作为这样一种交换条件，就是不遗余力的一定要撑一把核保护伞。
1: 虽然日本和美国在不断推进延伸威慑磋商，美方多次表态将动用包括核力量在内的全部防务能力履行对日防卫承诺，但是日本政坛对此仍心存疑虑。日本自民党近期通过的安保三文件修订草案中就明确提出，要确保美国向日本提供以核武器为核心的延伸威慑的可信度，这也反映出日方对美国这份口头承诺的不安。一南教授，在日本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的背景下，美国兑现向日本提供延伸威慑乃至开放核共享的决心是否已经大打折扣了？
2: 对，美国将来承诺对日本保护也是有限的，我给你承诺是你的本土遭到对方的核打击之后，我给你实施核保护伞，那你的本土遭到常规打击，我都不一定用核保护伞，更何况你今天想先发制人打击，我给你提供核保护伞，这可能性是很低的。我为日本的一些军事冒险行动，我给他提供核保护伞，引发那些国家对美国进行一场核战争，你说值不值？所以在这个风险评估方面呢，没有比美国人更精明的了。
1: 除了核问题，日本自卫队近期密集参与了3场大型军演，分别是日美陆上坚毅之龙26演习、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以及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这3场演习有的聚焦战术层面，有的侧重战略战役层面，演习分布在第1和第2岛链广阔区域。一南教授，日本频繁地参与双边和多边的联合军演，除了想和美国军事深度捆绑外，还有哪些考量？
2: 日本自卫队频繁参与演习，尤其跟美军在一起这种演习，毫无疑问你能看出来，就是他急于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改善自己的这个军事形象。另外是什么呢？通过大量渲染自己的军事活动，显示自己在海外存在的能力，最终要修订他的安保文件，为他下一步修订宪法、突破专守防卫，那么要做出这样一些全新的打算。 包括从他2022年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正式引入反击能力这个概念。那以前叫自卫啊，那现在不了，现在提反击，就是允许呢在预测敌方攻击时实施先制打击。那么这些条文、这些规定的修改，它必须在演习中得到验证，必须在演习中呢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这就日本近期频繁的一次一次的参加这样演习，它的目的，它从实质上呢要提升自己的所谓反击能力。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你从918事变，你到77事变，到珍珠港，它全部都是所谓它先发制人这条历史的惯性，现在又开始往这老路上走。所以你从参加这个演习看来一个非常危险的动向。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持续推进在军事化，其强军酷武之举不仅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也给东亚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带来现实威胁。针对日方步步紧逼的军事扩张，中国商务部于近日发布公告，将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从严管控军民两用物项，以捍卫国家利益，守护战后国际秩序。伊南教授，您对于中方这一举措如何解读？
2: 其实呢，我们对日本他所谓重新武装啊、参加军演啊、想要先发制人呢，我们反复对日方提出警告。我们这个警告不是出于惧怕，是出于劝日本好自为之，你走一条对你最有利的道路。这是基于地区的大局，我觉得是中方非常明显态度。那么日本现在一意孤行，尤其是高市早苗政府一意孤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的实施我们的手段。日本率先跟随美国加入美国芯片联盟，对中国实施芯片封锁，高技术对中国封锁，日本的精密机床早就对中国实施封锁了。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必须出手了。就像外交部声明，如果任何人损害中国的利益而自己毫发无损，那是幻想。那么在日本今天频繁的参与这种演习，频繁提升自己的军事能力，还所谓想先发制人打击，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对日本做出警告，就是一定要阻断你的增强自主防卫能力，增强你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阻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化。你要走军事发展道路，你用中国的资源生产你的装备，你打击整个亚太，你不要做这个梦。很快他就能尝到我们对凡是两用物项的这个材料对他实施封锁，他所要付出的代价。我觉得这一点再看呢，我们外交表现的越来越成熟，而且呢手段越来越有效。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日本方面呢头脑清醒一些，不要自陷困境，不要再走上绝路，这对日本的忠告。
1: 好的，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

艺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

0: 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

0: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二十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十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抱

0: 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1: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2: 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0: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1: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

0: 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1: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0: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1: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结果，天域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

0: 法理批判报告，菲律宾如何曲解史料，挑战国际法律秩序，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1: 国际新闻眼，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宣布将竞选总统，胜算有多大，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清晨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辽宁中部、河北东部、山东中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截至今早六点，第九号台风巴威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6级，强度为超强台风级。据气象部门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为强台风或台风级，之后强度逐渐减弱。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下午5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针对湖北风雹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湖北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通过应急物资政策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等，向灾区援助捐赠生活类救灾物资40000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8美元，收于每桶73.52美元，涨幅为4.3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86美元，收于每桶78.02美元，涨幅为5.2%。美联储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17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与会者指出，通胀率进一步上升，且仍远高于委员会设定的2%长期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排联网站8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际奥委会近期决定，即日起允许俄罗斯运动员和技术人员重返国际排联所有项目的比赛。此前

0: 一天，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决定取消此前关于限制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的建议，并暂时恢复了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广西洪涝灾害。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若干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
6: 在广西贵港，由于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7号豫江贵港段一度出现超出警戒水位5米以上的洪峰，洪水来袭导致贵港城区多处发生内涝，西江教育园区的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
5: 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贵港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
8: 同学们，咱们一起把这个难关度过了，一起度过了吧。我也陪大家在这里，咱们在这里的同学必须要服从台风啊，在这个大灾面前，咱们一起共同的去努力配合。
7: 救援人员陆续集结，老师和学生们拆了床板搭在椅子上，拼成一条更易通行的临时小路，为转移做好准备。记者跟随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驶入园区，眼前一片汪洋，所见之处积水都已超过二楼，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冲锋舟停靠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宿舍楼，学生们有序从二楼上冲锋舟。广西贺州战狼应急救援队是一支民间救援力量，这两天全力投入广西多地洪灾抢险。救援人员胡兴令说，从宿舍楼到迎宾大道下船点单程20分钟，他已经记不清昨天往返了多少次。
9: 一个喝水的女生，她是腹泻发烧比较严重的那种，刚刚送出去，然后交给了医护人员了。
7: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雷毅从学校被淹开始一直在协助老师工作，他清楚记得6号深夜旁边河道里的水开始涌入校内。
10: 我们第一天是没有信号的，然后我们只能做自救，维持好秩序，安抚好他们的情绪，组织好同学，然后帮助他们转移，一直在往高层转移。我们不定时回宿舍查寝，看有没有人逗留宿舍，不定时的下来看看被水浸泡的宿舍，只能做到这样，我们是联系不到外面。
7: 7号一早，解放军开始用冲锋舟给被困师生运送物资。
10: 物资是第一天就开始了，解放军开冲锋舟送过来的，一种精神感染了我，我觉得危难时刻真的，这是真的。
7: 在一栋宿舍楼前，有师生表示隔壁宿舍楼内有老人与儿童滞留，救援人员随即前往核实情况。
11: 四个小孩，两个老人，
12: 小鸭子，
13: 没事，没事。
14: 好，先给小孩整走，没事是吧？
7: 经了解，老人和孩子是校内商户的家属，洪水来得太快，他们只能进入学生宿舍避险。楼上的学生纷纷喊话让老人孩子先走，救援人员帮他们穿好救生装备后冲锋舟出发。水面漂浮的杂物众多，水下暗藏隐患，冲锋舟谨慎前行。半小时左右顺利到达目的地西郊农场4队，这里的积水同样严重，村民自建房大都被淹没了一层。返程途中，救援人员发现了一名急需外出做透析治疗的村民，将他一同接上冲锋舟。获救群众毕先生说，
15: 一个星期3到4次是固定长期透析的。
14: 手机也没电了是吧？
15: 对对。
12: 停电了，没办法，你没信号，
16: 也没信号。嗯，
12: 有些有手机有电的人也没信号。
16: 嗯，
12: 你们不来，我就叫隔壁那个邻居划他那个小船送上岸了。
7: 昨天下午5点，中国安能动力舟桥驰援到位，单次可运载500多人，立即投入转运工作。截至昨晚10点，动力舟桥已安全转移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1000多名师生。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西江教育园区有12000多名师生被困，昨天一共转移贵港市高级中学、大将中学、博雅公学和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师生共8900多人，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17: 博雅学校还有270几人，然后贵高有3700人，还有100多位老师，物流那边有8200，加起来是12000-13000左右。提前已经把少部分身体不适的学生运出来了，今天是大规模的转运，指挥部帮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估计有10几支这样的队伍。今天还加大了力度，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不能够让学生等得太久，也不能发生次生灾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5: 我们再来关注南宁衡州市，受台风影响，近日南宁衡州市孝乙镇六兰水库出现漫坝决堤事件。昨天，孝乙镇六兰水库下游的独田村、六兰村的积水已经退去大部分。目前，从独田村到六兰水库的道路正在加紧抢通。有关水库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六兰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陈小鹏。你好，陈小鹏，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点位的最新情况。
18: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这个六兰水库的位置啊。那么其实自7月6号以来，这个六兰水库发生这个漫坝决堤事件以来呀，水库的水位呢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下降了。目前呢，其实主坝坝体呢也是因为这个水位的下降呢，已经是逐渐的露出。那么在现场我也可以看到，水库的主坝的一个破损程度啊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主坝的一些位置目前是处于一个悬空的状态。洪水已经将这里的这个土石坝也完全的冲垮。那么据我观察呢，其实它这个土石坝还是非常厚的，可见当时这个洪水的冲击力现在有多大。包括它这个土石坝中间，它也是有一道这个石砌的一个墙，目前也是被完全的冲毁。那么据我观察呢，现在水库深处的这个水位啊，部分是已经露出了这个泥层。那么在近处呢，其实大部分的水位其实是已经低于我们水坝内侧的这个拦水的这个位置，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缺口，会有一些带有一些少量泥沙的这个水呀，会继续的向下游的村庄来倾泻。那么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救援力量就已经在逐步的在抢通从这个独田村通往水库的道路，整体的进度呢受限于，因为昨天又是下了一场雨，还是有一些那个受限，但是呢救援人员也是在加紧整个的这个线路抢通。包括这个我们看到水库闸口边上也有一些悬空的路面，所以这个损毁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道路抢通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我前方呢还有这个水文楼，目前也是已经停止使用，包括水文楼内部也是存在这个塌陷，包括这个楼体内也出现了这个空洞的这个局面。当地水库管理人员呢每天都会来这里来检查这个水库情况，包括这个监测水位。那么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水库服务区啊，目前这里有大概300多人在这里，主要是这个水库的工作人员，包括当地独田村的一些村民。因为当时洪水来的时候呢非常的急，所以当时独田村的一部分村民是紧急的转移到这里是比较高的，属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目前呢他们是属于一个断电的断水状态。昨天呢也是有这个当地的通信保障部门给他们临时架设了一个临时的应急基站，来保障他们的一个通信。目前他们是靠这个柴油发电机来为大家进行一个紧急的供电。那么昨天我也看到，其实在六兰水库旁边呢还是有一些村子是因为这个道路的这个原因呢是属于被困的状况。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继续往水库的深处继续的挺进。主持人。
5: 好的，陈小鹏，我们将目光转向广西梧州。

0: 梧州是全国首批25个重点防洪城市之一，西江过境水量占广西总净流量85%以上，防洪任务艰巨。
1: 7号凌晨1点，受降雨及干支流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西江中游干流大藤峡水利枢纽入库流量涨到了25,200立方米每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
0: 昨晚西江2026年第2号洪水洪峰过境，晚上11点25分，广西梧州水文站出现21.71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3.21米，相应流量37,900立方米每秒，为5年一遇洪水。一夜过去了，当地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梧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孔祥新。你好，孔祥新，目前梧州水位的这个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梧州的西江边上一个叫河西老码头的区域。那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梧州水文站很近。那根据梧州水文中心的数据，从今天凌晨开始，这个梧州水文站的水位呢开始缓慢的下降，从 21.71 米不断的下降，目前呢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的时间，它的最新的数据是水位是 21.51 米，依然超警戒水位3.01米。那我们看到附近的这个老码头的一些商户呢依然还存在这个被洪水浸泡的情况。主持人，
0: 为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都做了哪些应对工作呢？
2: 好的，那我们也从梧州市应急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了解到呢，为了应对此次洪峰过境，当地电力、通讯等相关部门呢也是全力以赴。目前呢就是全市没有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灾情。那截止到7月8号的上午11点，全市呢转移了8023人，集中安置149人。应急、水文、水利、电力等部门呢也是加强了联合值守，加密开展雨情、水情滚动会商研判，派出了60多名技术骨干和893名巡堤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堤查验。那同时也出动了武警支队80多人提前加装这个挡板，加高河东防洪堤，向万秀区、龙须区等6个重点区域呢前置物资3.3万件套，同时发动单位、企业、基层组织及志愿者参与这个防汛救灾，滚动发布汛情避险信息。那梧州海事局呢也是落实了24小时应急值班，海巡船和应急拖轮全部待命，在这个洪峰到来之前呢提前启动了水上交通管制措施。那辖区干支流航线全面停航，辖区164道渡口全部停渡，水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同时也加强现场管控，重点巡查这个桥梁、闸坝、锚地水域，动态排查隐患，确保出现险情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也通过无人机、CCTV 监控和智能 AI 系统加强预警，确保辖区安全形势稳定。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在本单位负责的河堤段开展巡堤的同时呢，对跨江的高压线进行巡视，对低洼区域配电设备开展特巡特围，对机关、医院等用电场所呢进行重点巡视，组织党团员开展24小时的值班值守。那目前当地呢还在全力做好防洪保供的相关工作。主持人，
0: 好的，孔祥新。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

0: 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4: 首先来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特种功能无机非金属材料专家、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开拓者领路人陈立全，把最先刻入全球锂电发展里程碑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3: 如今在街头巷尾，新能源车穿梭如织，撑起全球最大产销国的亮眼成绩，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被中国科学院派往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公众开放日时，他的目光忽然定格在了桌上摆着的两块电池上，一个是只有扣子大小的氮化锂电池，一个是传统的铅酸电池。研究人员说，可别轻看这粒不起眼的小纽扣，它的能量比大块头的铅酸电池大得多。
6: 那个德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材料可不得了，这个材料将来可能去做电池，可以开汽车。这一句话呢，给我影响就很大。
3: 这让陈立全顿时动了心。要知道，他自小生长在四川深山，打开家门走不多远就是悬崖峭壁，好不容易凭借优异成绩考上百里之外的中学，学习却只能靠煤油灯。
6: 整个初中都是煤油灯，我们的墨水瓶把它用完了，弄干了，里头灌上煤油灯芯，把它放了，就两个人就是一盏煤油灯。
3: 后来学校有了铅酸电池，但太重不说，腐蚀性还强，一次溶液泄漏甚至烧坏了搬运工人的衣服。过往的日子清晰如昨，陈立全顿觉眼前这块小小的纽扣暗藏着点亮希望的无穷魅力。他立刻一纸家书向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打报告请示，要转行。一个月后，物理所回信同意。就这样，陈立全开启了与锂电池长达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访学仅一年多时间里，他连发4篇论文，基本掌握了固态离子学的关键知识。1978年，陈立全信心满满，携所学新知回国。
6: 这完全是新的，当时国内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固体离子学，这个东西很重要，可以用来做电池、开汽车。中国那个时候汽车那么少，我上大学才做的汽车，我就很敏感，就觉得这对中国将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3: 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要设备没有就用废旧仪器改装，要住处没有就挤在旧鸡舍改建的平房里。
6: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3: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尽管粗糙，却是中国锂电从无到有的里程碑。
6: 专家组检查项目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电池来放收录两用机给大家演示，当时专家就很认可我们的工作，认为我们工作还是做得不错的。
3: 正当陈立全打算埋头研究如何将固态锂电池商业化时，来自日本的一则消息让他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6: 1991年，索尼公司宣布锂离子电池产业化，我们很大的震动。

0: 国际上实际上只有日本人做，就是液态电解质。固态电池就是说是固态，这个是液态，中间电解质不一样。
1: 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陈立权立马研究起了液态锂电池，制备电解质要用一种原料硫化锂，当时找遍整个中国都没有一家工厂生产，怎么办？要争先就要敢冒险。陈立权等不了了，决定自己做。
0: 硫跟锂要反应，这个反应呢，我都没想到那么剧烈。我用个烧瓶把那个锂放在这烧瓶上，然后弄了一米多长的玻璃管把它接上去，硫的粉末就从上头往下滴，底下把锂烧融了。我没想到只要那个硫稍稍一沾到金属锂，它就扑的一下，一米多长的它都能扑出来。
2: 它如果落到皮肤上，
0: 那就肯定要烧坏。当时的这个科研条件呢还是比较差，但是呢我们为了追赶国外的东西，日本人呢他老早就说要储电池，但是他一直的推迟，原因就是这个硫化物很难做，所以这当时我们做了第一块液体电解质的电池。
1: 液态锂电池终于研究成功了，该如何量产来检验它的价值？一路走来，陈立权最不怕的就是白手起家，他立志要建立中国第一条锂电池生产线，缺原材料自己合成，缺设备四处借，专业人员匮乏，那就撸起袖子自己当工人。
0: 整个原材料都是我自己去合成，配方都是我自己，因为我是还需要保密的，别人都不知道。第一批电池就是这么做出来。老楼的那个电梯只能进两个人，设备进不去，要用人工把它从一层搬到四层去，就弄那个钢绳去卷了，就钢绳到二楼到三楼的时候断了，还好它跑歪了，要不然的话后面我们三个人可能都要扎伤。
1: 1998年，我国第一条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建成，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锂电池。同年，陈立权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用纳米硅作为锂离子电池核心负极材料，并申请该领域首个专利。从第一代鱼皮花生结构到了第三代火龙果结构，
0: 做火龙果结构的材料，就是你怎么样找一种碳材料能够把这个纳米硅均匀地放到这个材料里头，实际上是很难的一个工作。现在的这个生产已经产业化了，而且这个容量呢现在是相当高，它很稳定了，你膨胀收缩都没关系。
1: 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然而当时国际顶尖的固体物理学家已经断言，要造固态电池不可能，因为界面无法有效导电。可偏偏陈立权说，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0: 固体电解质跟正极界面，固体电解质跟负极界面都是有缝子，这个锂离子怎么样穿过去，我们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原位固态化，让它这个膜就生成一个固体，就像鸡蛋一样是液态，然后我一加热它就变成了固态嘛，把那个界面问题解决了。
1: 固相界面的世界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若问这样核心的专利能产生多大收益，陈立权摇摇头，他在意的一直都只是能否把最先刻在全球锂电池技术的里程碑上。
0: 很多人都在学我们这个原位固态化的，我们申请的专利我们也不会去收专利费，有人就不是问我你们的专利卖了多少钱，实际上我们根本不考虑这个，只要国家能够用这个专利收多少钱，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从追赶到跟跑，从跟跑到并行，从并行到领跑，中国锂电池发展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有陈立权深耕的足迹。耄耋之年，陈立权仍活跃在科研一线，指导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研发。他眼中的电动中国是等待被点亮的征途。
3: 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获奖者的故事，中国工程院院士、雷达系统工程技术专家、中国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奔德。请听奔德擦亮战鹰之眼，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周子云。
4: 60多年来

0: 我一直在实事所从事雷达研究工作，我想今后我也不可能干别的了，我的一生恐怕和雷达结下了不解之缘。
1: 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四研究所，每天早上8:30，88岁的奔德院士步履矫健踏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泛黄的衬衫平整干净，腕上一块戴了50多年的手表，滴答声伴随了他超半个世纪的科研征程。1957年，19岁的奔德如愿考入当时全国工科实力顶尖的3所高校之一——哈尔滨工业大学。他初入电机系，一年后转入无线电工程系，从此开启了与雷达结缘的人生。1965年，奔德接到第一个雷达研制任务，研制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具备这一技术。奔德能找到的资料书全部是英文，只学过俄文的他从头啃起了英语。
0: 那真是争分夺秒，吃饭排队我都拿着单子本在看，上卫生间也看，这样日以继夜自学英语，2个月我能看英语资料了。这样就开始了相控阵雷达研究。首先要搞清楚相控阵的原理是什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它里面的关键技术是什么。在原理搞清楚的基础上，列出技术难题，开课题，技术攻关。
1: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8年间的大半时光都在与世隔绝的基地度过。
0: 海拔1500米，冬天-20几度，寒风刺骨，夏天房间门一开，云彩都钻到屋子里来了，风很大，铝锡脸盆很轻，晚上摆在门外，第二天起来没了嘛，一早吹到山上去了，住的房间就是工棚一样，没有床，砖头摞起来摆个木板就是床，我也谈不上什么洗澡了，吃的也很简单，但是大家工作起来的劲头还是挺足的，为了加强我们国防实力，大家非常齐心。
1: 于奔德而言，艰苦早已是家常便饭。出生于吉林一个贫苦农家的他，初中3年往返40里路求学，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舍不得穿，只能提在手里赤脚奔跑。这份吃苦耐劳延续到工作中。1978年，奔德参与的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一般的雷达，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1: 奔德以为完成这个任务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但很快新的任务又找到了他。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从庞然大物到小巧锐眼，奔德知道这又是个全新的挑战。
0: 我搞过那个7010了，就像修桥梁一样，我修建过长江大桥了，下边再修小江小河的桥不在话下，我吃老本就够了。还要搞机载雷达，没有经验，完全是两种性质的问题，我得从头学起，我要花很多力气。领导说现在国家急需，战斗机有了，没有雷达不能打仗，这是国家需要。我说这国家需要，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责无旁贷，我就这样接受了。
1: 国外技术封锁，无资料无样机的情况下，奔德毅然立下军令状。 肩负责任与压力，奔德和团队成员都憋着一口气，他们先下功夫搞清脉冲多普勒的原理。
0: 总共开了100多项课题，投了30-100人，经过几年努力基本有了眉目。72项课题通过鉴定，这72项课题基本覆盖了脉冲多普勒雷达所有的技术，那这样关键技术解决了，就可以进行整机设计。
1: 设备研制中技术难题也接踵而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他说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发现问题，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0: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推力就下降，飞机的速度就下降，高度就跟着下降。说在飞机上很紧张，在考虑在哪里迫降啊，最终要按照最坏的结果怎么办，怎么处理呀、啊，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1: 生死边缘的徘徊，惊心动魄的付出，换来的是稳稳的技术突破。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8、歼10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终于通过鉴定的时候，奔德却病倒了。本就清瘦的他，短短的时间里体重从123斤降到108斤，病毒性心肌炎久治不愈。奔德感慨，搞机载雷达果然要脱层皮。
0: 相控阵雷达、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都是探索性比较强的任务，也都是世界上尖端技术。这2项技术突破以后，使我们国家雷达水平向前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1: 回望60余载的工作，奔德问心无愧，但谈及家人，奔德深感内疚。从青年到壮年，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仅靠妻子既工作又照顾年幼的子女。儿子奔少宇至今记得小时候过年时见不到爸爸的失落和心酸，可工作后又逐渐理解了父亲舍小家为大家的伟大。
2: 伟大包括为人做事，在家在外都做得好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很伟大的。
1: 工作中奔德精益求精，生活上他却简朴至极。一件衬衫穿了30年，扣子按单双数轮流扣，只为延长使用寿命。一双皮鞋穿了20多年还舍不得换，同事笑说像你这种穿法皮鞋厂都得倒闭。在后辈同事心中，他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14研究所科研人员张瑞在档案室翻到奔德研制机载多普勒火控雷达时的手稿，深受触动。
3: 有一个泛黄的手稿，里面记录了当时系统架构的设计，包括相关公式的推导，非常的严谨工整。即便在今天这个 AI 大爆发的时代，我们的工具很多了，很便捷，甚至有大模型推理啥的，但是老一辈科学家对于这种文字公式这种精细的打磨，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学习。
1: 虽然年近90，奔德还在研究最新的雷达课题，同时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0: 搞科研工作不是马上就能见到成绩的，可能周期很长，要沉得住气，要有毅力，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很快，技术要靠人去掌握，要有不断学习的这种精神，不学你就落伍了，就要有好的身体，能够承担繁重的工作，包括心理的健康，能够扛得住失败的挫折。
1: 谈及此次获奖，奔德笑说比较惊喜，但强调这不是一个人的成绩。
0: 这个事儿可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是14所的成绩，是跟我一起奋斗这个团队努力的结果，这些都是研制成功的保证。没有这个环境，你再有本事没有用武之地。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

0: 争。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菲律宾频繁在南海制造事端，同时在外交场合散布歪曲历史和法律的言论。国际社会急需一份基于可信史料和国际法规则的权威评估，正本清源。
1: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昨天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旨在检视菲律宾在南海提出的领土主张是否符合国际法。
0: 报告显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对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构成威胁。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一个国家的领土边界是怎么来的？今天的菲律宾国家边界最早由谁决定？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张海文介绍，菲律宾陆地领土边界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时期逐渐形成，经由三个国际条约在国际法上得到确立及国际条约界限。在独立后，菲律宾通过宪法和其他国内法等继承和确认殖民时期确定的领土边界。
3: 三个历史条约分别是1898年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美西巴黎条约，1900年美国和西班牙又签订了一个美西华盛顿条约，以及1930年美国和英国签订的关于划定英属北婆罗洲与美属菲律宾之间的边界条约。这些条约的话呢，都有精确的经纬度，把这些经纬度点连起来，菲律宾的领土就圈成了一个大致像长方形的这么一个框。所以说它的领土边界也被称为国际条约界限，非常独特，非常清晰。菲律宾之后通过宪法等等多种方式仿佛确认它的领土范围。那么按照这个范围的话，中国的黄岩岛和中国的南沙群岛等等，中国的南海诸岛都在它的领土边界之外。
2: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菲律宾政府频频展现出扩张领土范围的意图，采取修改宪法、颁布法令以及发表声明等方式，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和黄岩岛提出领土主张。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希迪举例，就南沙群岛而言，菲律宾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声索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1年，菲律宾就正式公开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提出领土主张。
4: 菲律宾先后提出了三类依据，一个是基于地理邻近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张主权，第二则是接替盟国托管行使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三则是主张二战后对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实施了先占。然而，菲律宾所说的所谓邻近，在国际法上完全没有依据，托管之说在历史上也是子虚乌有，要求先占中国已经享有领土主权的岛礁则更加滑稽。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些依据随着时间和事件发展不断变化，甚至自相矛盾。根据报告的分析，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法律层面，菲律宾的非法领土主张都很难让人信服。
2: 而对于黄岩岛，菲律宾方面多次将木里略地图等所谓古地图作为依据，这靠谱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王看表示，如果这类地图都能成为证据，那么中国能提出的证据即便不是浩如烟海，也远比菲方来回翻弄的那几张地图要多得多，有利得多。
5: 多项的研究以及证明，木里略地图上的一个 PANDAC 的并非是今天的黄岩岛，而是对吕宋岛附近沿海地物的标绘。菲律宾提出所谓的证据完全是张冠李戴的结果，准确性存在重大缺陷。另外，木里略地图上面有个标记说，这个北部的三宝岩到卡拉加一带属于西班牙，其表明的地图所标绘的棉兰老岛南部啊苏禄群岛在这个时候还不属于西班牙。如果菲律宾非要把这张没有证据效力的地图啊奉为圭臬，那么我们不禁要反问一句，菲律宾方面是否也认可图上所标绘的菲律宾群岛南部的大量领土不属于菲律宾的结论？
2: 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菲律宾为支持其 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领土主张

0: 提出的一系列依据，在历史层面充斥着对史料的误用曲解，在法理层面显见其证明价值，仅是其突破国际条约限制、非法扩张领土范围的借口。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鹤云介绍，报告根据对可信史料和公认国际法规则的全面分析指出，菲律宾独立后在南海新提出的权力主张缺乏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享有南沙群岛任何一个岛礁和黄岩岛的主权。
1: 比如美国官方出版的各类菲律宾群岛地图都将黄岩岛和南沙群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包括1902年美国战争部岛屿事务局绘制的菲律宾群岛图。菲律宾政府部门在多份地图和包括菲律宾驻西德大使馆1990年回函在内的官方文件中明确将黄岩岛排除在其领土范围之外。菲律宾关于支持其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一系列所谓依据，以及据此采取的国内立法和非法侵占等措施，不具有历史基础和法理依据，不能证明其在南海的领土主权。菲律宾政府的有关法律立场也前后不一，频繁变动，在逻辑上也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0: 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已造成严重危害。对公众而言，菲方的炒作制造了一种地理及权力的错误认知，误导国际社会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理解，把临近自己的他国岛屿都纳入自己版图，显然不可理喻。陈希迪指出，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已构成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报告已经对其危害做了深入的批驳，一是挑战了国际法律体系，损害国家领土边界的稳定性和不可侵犯性；二是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三是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合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转移。我认为各国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菲律宾非法行径的重大危害，这种行为不应被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所容许。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玛丽娜·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宣布，她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
5: 去年3月，勒庞被法国一家法院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处以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勒庞还被判处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并立即执行，这意味着勒庞将无法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4: 但就在本月7号，巴黎上诉法院作出判决，维持此前对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判决，但对其刑罚作出调整。根据判决，勒庞被处以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佩戴电子监控设备在监外执行，以及10万欧元罚款。
5: 此外，勒庞还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在此前的判决中，禁止参选公职的期限是5年，由于期限缩短，这意味着勒庞原则上又具备了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竞选的资格。
4: 勒庞是谁？他的参选将对法国乃至欧洲政坛带来怎样的冲击？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勒庞现年57岁，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并长期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是欧洲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代表，积极主张法兰西优先。2012年、2017年和2022年，勒庞连续3次参选总统，得票率逐渐增加。2017年和2022年，他都进入总统大选第二轮，与马克龙展开对决。虽然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人气稳步上升。当前，勒庞所领导的国民联盟支持率在法国各政党中位列第一。在7号的法庭判决出炉后，勒庞当晚就推出了竞选网站。勒庞重回大选赛道，对于法国政坛来说，无疑是一场剧烈地震。法院虽然在参选资格上给勒庞打开了大门，但却没有洗清他的罪名。对于勒庞的参选，法国绿党领袖玛丽娜·通德利耶批评说，法院并不存在国民联盟口中的司法阴谋，相反，勒庞已经得到了很大宽待。社会党领袖奥利维耶·福尔认为，经过10年调查，2次定罪。

0: 任何政治人物都应主动退出总统竞选。左翼议员弗朗索瓦·吕芬评论说，如果法国人开始认真讨论一个戴电子脚环的人是否能竞选总统，这说明腐败正在被社会接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法国研究室主任穆扬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来看，勒庞的竞选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意基础。国民联盟支持率超 30%， 位居各政党首位，首轮优势明显。第二，近年来国民联盟淡化了激进议题，吸纳了部分中间选民。第三，策略奏效。国民联盟利用社会的反建制情绪，将司法案件包装为政治迫害，收割了一部分反建制的选民。那么勒庞的竞选短板又有哪些呢？穆扬子认为，
1: 竞选的劣势呢，第一个就是其实法国目前这个共和阵线这个天花板还是在的，因为法国政坛上一直是存在跨党派去反对极右翼的一个共识，一旦进入大选第二轮，那么左右翼主流政党会放下他一些分歧，然后去共同抵制极右，防止极右上台。第二个，勒庞自身他这个司法定罪呢，这个刑事污点还是会被对手去攻击，损害他的一个公信力。此外，我认为国民联盟他缺乏一个高层执政的经验，仅仅在一些小的地方、小的城市、地方政治上比较活跃，没有治理大区或者国家的一个成熟的经验，我认为这个也是他的一个劣势。
0: 那么对于2027年的大选来说，国民联盟又将面临怎样的竞选格局呢？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毫无疑问啊，国民联盟呢已经成为明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啊法国主流政党需要面对的主要的挑战。一方面啊，我觉得首先对马克龙的中间政党呢会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在明年下台之前，马克龙能不能啊从他的党内找出既能够执行他的政治主张，同时呢又能够巩固而且要提升中间派的支持率，能否有这样一位人选出现，从目前呢这个前景呢并不清晰。还有呢就是作为国民联盟的主要对手啊，也就是现在以梅朗雄主导的这个左翼联盟，能不能在梅朗雄之外找到一位能够对左翼政党啊进行真正整合，而且要消除一些法国舆论对梅朗雄的这个所谓极左的这样一种批评啊，能够真正的代表左翼出选，目前呢实际上并不确定，因为梅朗雄本人呢仍然有非常强烈的参选的意愿。还有呢就是我们看传统的右翼，应该说相比国民联盟和左翼联盟啊，传统右翼呢现在的势力呢相对单薄，但是如果接下来啊无论是马克龙的中间政党还是传统右翼，如果他们想要啊实现在未来的总统大选中阻击国民联盟的这样一个任务的话，那他们必须得进行某种更深程度的联合。
0: 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持续疲弱，促使极右翼民粹力量在欧洲多国政坛崛起，从政治边缘走向权力中心。法国国民联盟、英国改革党、德国选择党均展现出重塑本国政治版图的强劲势头。如何看待欧洲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向？穆扬子表示，
1: 第一呢，就是欧洲的极右翼正在从一个边缘进入到权力的核心，欧洲整体的这个政治光谱是继续向右移，那么主流政党就要被动跟进嘛。这些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其实主流政党在移民管控啊、国家主权、文化认同啊等等方面，他的政策在向极右翼靠拢，他为了去争取这些被极右吸引的选票，那么就会整体推动整个欧洲的这种保守化的倾向。那么第二个就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会遭遇一个很强的阻力，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党普遍如果持越来越疑欧的一个立场，主张本国利益优先，限制欧盟权力，不接受欧盟内部的主权让渡、难民分摊、能源政策等等，它方面的这些政策分歧会越来越大，一体化继续推进的难度会大幅上升。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晨7点44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附近，北纬 28.52 度，东经 104.70 度，发生 5.1 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9:30，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六月及上半年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今天，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归心艺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今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展览首次以数字光影复原故宫博物院乾隆花园未开放院落。2026年夏季全国煤炭交易会今天到明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会议期间将举办多个专题会和专场活动，同步设置企业推介和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发挥新疆煤炭资源优势，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能源产业升级。

0: 长风热线。
1: 各位
2: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3: 明儿，
4: 夏夏，
5: 月儿，多穿点衣服。

0: 啊，都有专门银行，都有专用行动不便的，他联系下的银行的网点，
1: 电话说出自己的诉求就可以。
0: 对，
1: 先生的来电咨询，朋友们，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丰航丰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咨询，朋友们，您正林先生的来电咨询。上线单位是国家金融监督，各位听众朋友、观众。
0: 金融机构银行的网
1: 的来电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咨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
2: 赔款机制。
1: 再见。